0: 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过了金莎的一首歌《爱来的时候》，北京时间的8:04，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早安。此刻在周末假期当中，陪你一起聆听更多的好声音，胡夏一定有个你。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不需要介绍，很多人都会非常的熟悉了，谢霆锋。北京时间的8:1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周末假期，我们要听好歌的同时，多了更多的幸福的陪伴感。这首歌送给你，梁静茹的《中间》。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西藏。但很多人其实在内心深处会有很多的顾虑哈，比方说到了西藏之后呢，刚刚有落地就会担心高反，还有更加担心的是布达拉宫的门票根本抢不到，或者说花费很多，同时走马观花感受呢不是很深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在909专门定制的25人小团品质当中，四飞七天帮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全部解决。因为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包含在其中的同时，那我们的行程安排也是非常有节奏和讲究的，它是从低到高慢慢的，当你身体适应的时候，然后呢是有一个过程缓冲。所以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在这儿呢，大家可能会想说这么贵的酒店还要住，确实是普通团体呢它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成本比较高，但是909的品质是放在第一位的。到了拉萨全程入住四钻海洋酒店，而且呢每一个房间都会自带供氧，让你晚上呢睡得更舒心。整个行程也是设计过的，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然后呢适应之后身体缓冲过来再回到拉萨。比方说我们去到这个景点里边，你像布达拉宫、大昭寺，对吧，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入内听讲解的。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的同款视角，巴松措含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可以静候守候一下，南迦巴瓦峰喝个咖啡，然后呢享受一下静谧时光，包括呢羊卓雍措雅尼湿地，还有卡定沟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全部都走完。这就是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所以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整个行程的节奏。比方说站在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耀眼的同时抬头让你仰望布达拉宫，它的那种就是威严确实是很不一样。那始建于公元7世纪，而且呢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写得格外的壮汉，而且呢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所以你看到的不单只是建筑的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这个行程一定要跟随909出发，然后呢深度去体验和感受。那可选团期9月16号、23号、10月3号，价格5980元全部包含在其中，六大特色餐已经帮你安排好，满足味蕾的需求。想要报名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注明西藏两个字，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

好啦，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带给你的一首歌哈，让你妈妈扭一下，很有意思的一首歌。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随时随地可以听到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接下来的时间呢，推荐给你的是出行计划。如果说你已经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在此特别推荐给你的是海参崴三个晚上四天之旅，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可以说它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那我们可以把俄式的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得到。当然了，很想问你是不是还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呢，会有一个地方让很多人一直以来都心生向往，托卡内夫灯塔。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更加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推荐给你这个旅行目的地是不是很有意义？海参崴这个城市似乎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一起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拉着手风琴，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他们也许在闲谈，也许在放空，也许是在发呆。不管怎样，可能这种俄式慢生活让你有了具象化的画面感。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深度去体验和感受。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城市的制高点就完全不一样，360度的转换。比方说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金角湾的海景，可以一次性的尽收眼底，收获的是那一种震撼，还有就是超大广角的视野。所以如果够幸运，我们可能还会遇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独特的浪漫仪式感。在海鲜大餐这里呢，特别给大家哈升级了，加赠每人一只的帝王蟹，让你吃到好。所以这样的一个行程，期待着好朋友约上三五好友，一家人都 OK， 20人的小团品质出发，全程主持人带队，高铁前往的是绥芬河，省时省心，更加的能够让你深度体验和感受。那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每个星期六准时发团，成人是2599，一价全含。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报名，专属福利直接减掉200元。现在报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哈，就是旅行两个字，这个是属于能够让更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当中找到一个适合的而且特别的旅行目的地，因为好像似乎它就在我们旁边，是不是？因为利用周末的时间，你就可以好好的放松，然后呢发呆，收获满满的松弛感。怎么样，海参崴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路同行，跟随主持人深度体验和感受，现在添加微信来锁定位置就好了，155-4500-9966，欢迎你。我是英子，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下个时段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听过了孙燕姿的这首歌 Up to you，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好的音乐送给你。似乎在这样的阴雨天气当中，听到什么样的音乐都多了一种伤感的味道，不过还是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周末假期。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陪你一起听好歌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要听到的这首歌，有请到的是李强带给你的爱。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特别推荐给你的这一站呢，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其实去西藏会有很多的顾虑哈，比方说担心刚刚落地然后就会有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票抢不到，或者担心花费很多但是玩得不尽兴，走马观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在909专门定制的25人小团的高端品质游当中，那给大家解决了所有的顾虑，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而且呢，从哈尔滨起至往返机票全部包含。你看我们的行程安排，它其实是非常合理化的，从低到高，从这个慢到快。比方说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是五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根本不会以这个标准呈现，原因很简单。

成本比较高，而909是把品质放在了第一位，体验感放在了第一位，所以全程安排四钻的海洋酒店在拉萨，房间自带供氧，让你晚上睡得更舒心。整个行程的节奏是精心设计过的，比方说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对吧，身体缓冲过来之后适应了，再回到拉萨逛景点，不会下飞机直接冲到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或年纪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你会感受到的是耀眼的阳光，同时呢，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依然的矗立在那里，所以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显得格外的庄严，也是能够震撼到每一位的。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这样趟的一个行程，该看的精华景点一个都不会落下。比方说我们熟悉的一些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参观，深度听讲解。药王山可以打卡的是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那是不是很难想象？还有巴松措韩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一下南迦巴瓦峰，喝个咖啡，放空一下自己。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还有峡谷，一次全都走完。吃的你更不用担心了，六大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部安排得上，所以可选团期又比较多又灵活。9月16号、23号、10月3号，5980一价全含。这个秋天将你交给西藏，好好感受一下它的魅力所在吧。现在添加微信提前锁定名额和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两个字。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通过跟随909一起出发，能够深度并且能够完全松弛感的状态去体验和感受西藏完美之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家是什么？
4: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3: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0: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丁瑜带给你绝版的温柔。北京时间的10:09，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在周末假期当中陪你一起听好歌。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

0: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4: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北京时间的10:34，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海参崴。其实很多人对于国内的一些景区可能很熟悉，而且又很厌倦，原因是因为看遍了人山人海，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所以在这里特别推荐给你的就是3晚4天海参崴之旅。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的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都体验得到。还记得那部电影吗？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成为了很多人心生向往的旅行目的地。因为它很特别的点在于，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哈，也给大家安排得到海参崴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一起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音也是非常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发呆闲谈或放空的人，似乎那种真正的俄式慢生活的画面感就更加的具象化了。当然了，我们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感。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了真正可以满足味蕾的需求海鲜大餐。除了应季海鲜，那随餐每个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为止。当然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很多人都期待着说这个团到底品质怎样，或者了解一下其他。那跟大家来说一说海参崴，它是3个晚上4天之旅，时间不长，却能够让你有一种新鲜自在、松弛感满满的旅程，而且充满着异域风情。20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那同时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每个周六准时发团，成人2599，没有任何购物安排。同时如果你是2020届的中高考学子，如果想报名，拿着准考证直接减掉200元的优惠福利。欢迎各位现在可以添加微信直接来锁定就可以了。毕竟呢它是小团，只有20个名额，一旦报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添加的。星期六准时发团哈，从这个现在8月份到9月份都是有的，所以你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15545000。 解救。

我们听过了阿妹妹的一首歌哈，我要为你做饭，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充满了那种满满的烟火气。生活里边其实除了烟火气，还有另外一半就是诗意。那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推荐给你这一站呢，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而对于很多人来说，想去西藏的心，可能从来都没有说过减，或者是有过改变。更重要的可能会有一份顾虑或者是纠结，比方说担心落地之后的高反，或者说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怎么办，还有担心花了很多钱，但是呢却玩得不尽兴，走马观花，没有深度体验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在我们的行程里边给大家全部都解决掉了。比方说专门定制25人小团，往返机票一价全含，而且是4飞7天，带你真正的深度感受西藏的魅力所在。那其实整个行程安排下来，它是很有讲究的。毕竟西藏呢，由于地域的不同，比方说大家的担心其实也是有情可原。比方说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当地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是武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它呢房间自带供氧，让你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休息好。第二天直接去到林芝，从低到高慢慢的让你身体有一个缓冲和适应的过程，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拉萨。比方说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无论你是新手进藏还是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可能这些都 OK。当我们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你会感受到耀眼的阳光，蓝天白云，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威严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显得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石

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这趟行程该看的行程当中的精华景点一个都不会被落下，比方说布达拉宫大昭寺，我们是入内参观听讲解，深度体验和感受。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巴松措呢是含游船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一起守候，南迦巴瓦峰，那还有呢就是羊卓雍措、雅尼施利卡定沟等等。无论是人文、雪山、湖泊、峡谷，在一次行程当中一一的去感受。吃的不用担心，六大特色餐，石锅鸡、牦牛炭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部给大家安排上，当然还有特别西藏的特色小礼品赠送给你。9月16号、23号、10月3号，供你选择的团期有多个，价格是5980元。想要报名，无论你是一个人的独自旅行、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家人的这种温暖，都欢迎各位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热爱音乐和生活的你选择跟随909一起踏歌而行。北京时间的10点54分，继续锁定节目，聆听更多好声音。我是英子，下个时段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牛带给你的《天天天天说爱你》，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继续送给你好听。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志成，记得是最好的遗忘。虽然可能在歌声当中感受到更多的是伤感的味道，告诉更多的人，其实在爱情的道路上，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瓶颈，或者是坎坷，又或者是伤心，希望大家可以坦然面对。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你，范玮琪，你是答案，我是英子。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Carrie Moore 为带给你搭起手鼓唱起歌，一首老歌新唱，确实有不同的味道。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特别推荐给各位的是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地方，就是海参崴，三个晚上四天的行程，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其实呢，说到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它是藏在远东的一个很浪漫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一下。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那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而且更加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也是心生向往的地方。海参崴这个城市，每一个角

落都有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一起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随意的松弛感满满的拉着手风琴的声音，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自得的人，比方说他们在闲聊或发呆或放空，那种纯正的俄式慢生活的画面就有了具象化。那当然了，来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和金角湾的海景包括城景，可以说能够非常震撼的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这种浪漫的仪式感。在海鲜大餐方面给大家安排了妥妥的，而且呢加赠一只帝王蟹，是每人一只。对，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20人小团品质出发，全程主持人带队监督我们的整个行程，所以呢无论遇到任何问题都有人帮你来呈现或者是帮你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成人价格2599，那么如果你是中高考学子，拿着今年的准考证可以直接立减200元的优惠政策。如果说你是约上三五好友或家人或朋友或闺蜜或知己，都能够跟随我们一道出发，每个星期六准时发团，添加微信锁定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旅行两个字。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了王若琳的这首歌呢，北京时间的12:09，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正午时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聆听更多的好声音。

微信的情话听过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向往的旅行目的地，但却有很多担心且害怕。比方说担心落地会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很多但确实玩得不尽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在909的专门定制25人的小团品质当中，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帮你来解决。四飞七天圆梦西藏，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都包含。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很多普通的行程是根本不会按照这个标准，因为成本比较高。而整个的行程我们也特别给大家进行精心设计的。比方说我们先去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林芝，然后呢身体缓冲过来之后适应了，再回到拉萨逛景点。不会说像有的行程比方说下了飞机直接就冲到了4000多米的高山，这样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一个挑战，对不对？而且是未知的。那我们在整个行程里给大家安排了，比方说回到拉萨之后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可以说威严矗立，而且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显得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希望此次行程能够带给你更多深度体验的同时，真正的可以让你圆梦西藏。我们来说说选择的团期，9月16号、23号、10月3号，价格是5980元，可以说是一价全含。这个秋天把你放心的交给909，让我们一同踏歌而行，赶往西藏吧。添加微信报名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西藏两个字。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了什么呀？连书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一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呀，这外边这雨下的是真筋道哈！从昨天到现在，昨晚打雷，高哥是你在渡劫吗？
6: 没有，我听着了。
5: 哎呦我天，昨天雷啊！我当时心我高哥渡劫施法呢。
7: 哎，昨天那雷就给我一种我小时候感觉，就打的脆声。
5: 对，哎，咔嚓咔嚓，
7: 它不是轰轰隆隆，它是咔嚓咔嚓啊！
5: 哎。咱这里边啊，这个会干农活的不多。我考考我高哥，
6: 嗯，
5: 秋天这季节下雨好不好？
6: 分怎么说，好呢，农作物呢能颗粒饱满；不好呢是
5: 不是这季节什么作物这个季节需要来点雨呢？你刚
6: 那什么呀？
5: 都秋收了，你还剩还薄？哎呦，
6: 黄豆，
5: 你干过活吗？
6: 黄豆有个谷粒期吗？
5: 这个季节下雨，我告诉你，对农业不好，
6: 不好。
5: 高哥有地，
6: 我是种地。
5: 高哥现在手里还有地呢。
6: 那你说现在玉米、大豆不都需要成熟饱满期，不需要水分吗？
5: 这个季节
6: 下多了不行。
5: 这个季节已经不需要了，
6: 啊、
5: 而且告诉你，老话叫“十涝九不收，十旱九收”。
6: 啊，
5: 你看，不，对你这不懂农业常识。哎，我一昨天看，我这雨下的我这个闹心呢、啊。主要是我寻思啥呢？我这因为我听木木说他今天能来，我寻思要不下雨，我出去玩玩去
7: 啊。
5: 这下完了。
8: 但是高哥，有随笔喜欢下雨。
7: 随笔，
5: 我告诉你啊，你再捅木高哥，高哥再弄你，让你羡慕我肖大爷。你看你连金钻之架你都不趁。
8: 啊，以后不能老捅高哥了。
5: 嗯，
7: 来吧，开题吧。欢迎准时锁定，无论刮风下雨，每天都准时的、哦、下午一点的、
5: 哎。你说下不下雨跟咱前面有啥关系？
7: 对啊，没关系吗？
5: 不有关系。
7: 哎，
5: 下雨，下雨凉快。
7: 说，
5: 现在你说是没空调了，下点雨，这大自然，老天爷可怜咱们。
7: 没事，马上供暖了。
5: 嗯，
7: 任何关于车的问题，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啊、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啊，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然后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一定打字别语音。
5: 今天高哥，我跟你讲两个事儿啊。
6: 啊。
5: 一，小张总今天带孩子出去玩了。
9: 哎呀。
5: 啊。
9: 不是
5: 你。王晨。今天店里来客户买车了，
7: 今天能买车不容易。
5: 然后小胖店里头忙活哈弗 H 十用户挺多，再加上又有俩神爹请假，销售顾问剩俩人，啊，他走不出来，因为店里总共四个人，就咱这几个，你定个时间吧。
6: 哥，说这么多人还那什么，还现实吗？
5: 为啥不现实啊？
6: 肖大爷年龄长、
5: 啊、
6: 咱得尊重。
5: 那让肖大爷说现不现实、啊、
10: 我不罚款呗。
7: 不是你脑子有
6: 劲，不想让你交。
5: 这么的吧，今天40秒，
10: 40秒
5: 长点。
10: 行，
6: 肖大爷先来
5: 啊。
10: 我不先来，
5: 提新车踏山河啊。我们今天下面有请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古罗马神话、圣经故事里的掌管汽车的神。
6: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车找我啊。时和才是真正的价值，选择靠谱的人往往更省心。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 其实五菱的产品呢，最近几年呢更新的确实很快。它这个一车三动力的推出呢，在别的车企呢是没有的。比方说星光的730，定位呢是一款 MPV， 它有手动的，是燃油版；自动的燃油版；插电混动的自动挡的；还有纯电的。包括星光的560 SUV 也是一车三动力，有蓝牌有绿牌，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呢都很便宜，都是在10万上下就能买得到。轿车呢就看看星光，插电混动的大六座呢就看看星光 L， 预算20万呢就看看华境 S， 总有一款车呢五菱会适合你。想买呢来先锋路7号，销售电话呢是3-8-1-9-4-8，你来试驾还有惊喜。
5: 50秒。
10: 好像往50秒凑似的。
5: 大哥要40秒，你超了10秒，5块钱。
6: 今天卖车了，开心，多说一会儿。
9: 这两个钱
6: 舍得舍得吗？你不够一瓶水，你们还这5毛1块的钱。
5: 老刘头说，刚才这是捧的高经理一路走好。
6: 但那暂时还用不上。
5: 40秒啊，高哥、嗯、
6: 啊，
5: 嗯，正好5块钱，嗯，请转账。
6: 10秒，嗯，
11: 转吧。
5: 你不转账，莹莹不说话。
11: 对，等着，大家伙都等。
9: 哎呀，
11: 咱俩1分钱信任没有，谈不上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今天这个外面下雨了，确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非常凉快，直播间里边能凉爽一些。那个如果说大家想看一看预算啊，在6万多到30万左右，想看一看新能源的车啊，一定要看一下领跑。那领跑现在目前是连续19个月的一个销量冠军，那现在也是在全球走向了很多这个欧洲国家。那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像 A10 A05这种入门级的小车啊，它的这个续航里程也达到了400以上。那现在 A10 的现车啊，目前来说还是有的啊，是个位数几台车。如果说想看一看，加我微信13945117119。
5: 你说你非墨迹那句话，整了个44秒62，
9: 那就是2块钱呗。
1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芳啊，咱们最新上市激光雷达版的 EZ60 这款车啊，芯片调整了3纳米8678的这个车规级的芯片，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款车。而且呢现在12探头啊，激光雷达的12探头的调整了很多东西，尤其适合路面啊，辅助驾驶都非常棒，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款车。另外呢，这款车呢啊，以前咱们就强调安全等级，这款车安全等级一直是做得非常棒的，欢迎大家的话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乘车呢啊不晕车的一款车。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车，添加肖峰。

0: 那个咱那听友，
1: 你说吧，你掐时间吧。
0: 在店里呢
1: 啊，
0: 真是徐老，
1: 我安排完了，
2: 我怎么没看着呢？
1: 晚了，我现在我就安排了。
0: 啊，行行行
1: 啊，
0: 那我的微信不回，你的微信亚丹就马上就能回。
1: 关系在这儿呢吗？我俩离得近吗？
3: 行
1: 行，在直播间都离得近，
2: 哎，
1: 何况现实当中呢？
0: 那块儿确实不要。大家好，
1: 30秒啊，
0: 三十四十啊，今天40。我怎么变30了呢？
2: 不是你不月票吗？
1: 不是月票吗？月票不可以看时间吗？
0: 月票不是跟大家一样的待遇吗？对，
1: 这哪天改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0: 是你刚给改的吗？对吧？
4: 一样的时间，
0: 公平公正吗？
2: 看表，
0: 公开吗？
1: 40秒啊！来，我给你掐时间。
0: 你掐了啥用啊？我包月。大家好啊，红糖二手公司老刘。如果呢现在有个旧车想出售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呢帮你呢看看车评个价格。如果是旧车置换新车的话，那么了解一下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这都没有任何问题。4-8-1357这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呢有个旧车想评估一个价格的话，这都没有问题。你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啊，是1714-8-1357。
1: 嗯，你说三遍电话时间也不够，差3秒。
0: 上下不，这不是你懂不懂规矩？
1: 昨天我取消了，没有3秒那一说了。
0: 哎、
1: 你怎么净正
2: 哥是吧？没有正负3秒了，他认。
1: 第一没有正负3秒了，第二呢，你只看时间说30秒，我们这
0: 是
1: 不包月的，是自由灵活变化的。
0: 听我说完了，行。
1: 你就不能大大方方的交点钱？
0: 第一个吧，昨天我没来，对吧？
1: 啊。
0: 第二个，咱们这个节目9个嘉宾，对吧？8个常委，就你不是。
1: 我是正常委，那我肯定不是副常委。
0: 然后，
1: 你
0: 怎么
1: 你正常委有几个？
0: 你怎么能通过呢？你连常委都不是。你说的话就根本就不算，是不是？有9个嘉宾，8个常委，他不是，他说的能算了吗？
1: 不交就不交吧，我就放过你吧。今天下雨，
2: 主打一个在你面前展示度量，
0: 哥哥、
1: 啊，
0: 保持住状态，保持住啊。
3: 来，先说车事儿吧。
2: 哎，有
3: 啊，你先说，行，你先说
2: 啊。我这说啊、有说车突然打不着火，然后按喇叭响，能是啥问题？按喇叭响不算问题吧？
3: 这么说吧，如果是车亏电了，喇叭也能响，
2: 对、
3: 啊、但是这个响能听出来，电不足
2: 啊，不同
3: 哑巴、
2: 啊、
3: 那声就是就，什么哑那咋咋那声，啊，如果说喇叭嘎嘎响，然后打不着火，你打不着火有2点，启动机你是转还是不转？启动机转打不着，和启动机不转还是2个故障，转打不着有可能是油泵的事儿。你要启动机不转呢，那可能启动机就不行了，或者是触点有问题。
2: 嗯、
3: 你这个没法说呀，兄弟，叫救援来人，就像电瓶连车那种。嗯，来我说一个吧，这庆丰挺着急，说昨天听回听了呢，说电车汤水没问题，泡水里行不行？
1: 厂家在出厂的时候，针对于电池呢，确实是有水泡，
2: 这泡水、
1: 针刺、火烧
3: 啊、水烟，
1: 但那是做试验。
3: 嗯，
1: 但你不能拿自己的车做试验呢。你知道了，
3: 大哥，他不是说要做实验
1: 啊，
3: 可能已经泡里头了呗。
1: 泡里头了，那你捞出来你看看呗，产品质量好应该没问题。
3: 那
0: 说一下
1: 啊、
0: 嗯，厂家在做这个电池，像这个高老师刚才说的那个什么针刺啊、火烧啊、挤压呀、啊、这些，厂家做的时候是单独拿电池做的，不是说把车放里头。再见，说好了。
5: 这帮损种啊，啊，看清就行了，看清就行了，好了。
3: 那个，这个不能读。
0: 这个另外就说一下呢，这个电车的话，在涉水方面可能比油车的话，就是纯电车要比油车这个能力强，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涉水。只要你涉过水，那么这个车在二手车出售的时候，专业的评估师的话，肯定能检查出你这车涉水。
3: 嗯，
0: 那么你的二手车价格将受大幅的损失，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去尝试啊。
3: 那个昨天。那个奥迪 S4 那个事儿啊，东哥昨天没来哈，
0: 嗯嗯，
3: 来你给评一下子。咱那兄弟在那个杭州奥康达看的，一个2024年1月份落牌的奥迪 S4，跑了20000公里，标258,000，现在谈到24了。我兄弟今年43岁，干不干？
0: 嗯、 首先呢，奥康达这个车的话，奥康达这个品牌在这个中国的二手车里，
3: 一个
0: 绝对是诚信的一个标志啊。

0: 但是呢，奥康达它真正的赚钱呢，并不是指着二手车，因为它还有其他的，这是一个集团，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业务，
1: 不是房地产吧？
0: 是
1: 啊，那完了。
0: 对，人家房地产老有名了，哎，高哥去了都没买得起，哎，那个另外呢，就是说车没有问题，肯定你放心，但是呢，作为这种大店的话，它价格肯定会稍微高一些。
1: 你说实际上不值这么多是吗？
0: 对，因为按照行规来说的话，它肯定要
1: 你给估个价呗。
0: 如果就是首先一点呢，像这种大的二车评估公司的话，或者称为集团，它的价格掌握得非常非常准。正常的话，按照概率来说，就是同年限、同配置、同颜色、车况相同的话，二十多万的车，
1: 它贵
0: 了，贵一万或者多一些。
1: 比如说这车23万多，应该
0: 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价。
1: 但是奥迪 S4，我昨天问高哥了，现在市场优惠完的售价还是小的时候得40好几呢，是不是？
2: 是的。
1: 那你说24年现在折一半，东哥，我觉得
0: 他肯定得折一半，
1: 也算是
0: 可以。如果你喜欢、
1: 你要稀罕你就整。
0: 对，喜欢这个车的话可以买，因为啥呢？咱说喜欢一回，价格又不是特别的高，经济方面你还能承受。但是开这种车的时候，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1: 容易嗨起来，
0: 容易冲动。因为这款车呢，以前呢我也看过几台，多数都沾点小瑕疵。为啥？就是开车的时候。
1: 但是奥康达的应该
0: 我一点问题不会
1: 有
0: 的，
1: 有
0: 绝对不会有啊！
1: 你知道木木奥迪 S4 什么概念？就是把3.0T A6 的机器放到 A4 里头。
3: 哦哟，
1: 你说那得是什么感觉？
3: 能开飞起来？
4: 这不我神车吗？
1: 那绝对是好车，你要看着你都走不动道。这个价我觉得2万公里，因为2万公里我可以认为是准新车，
0: 准新车，
1: 干得过，兄弟。
3: 说奥迪啊，这也有个奥迪
1: 啊，
3: 说昨天看了个视频，2010年的，
1: 嗨
3: A8 低配，5万块钱能下来。他说他想挑战他，
1: 动不动说我们赢是老 A8， 老 A8 赢是怎么个老 A8？ 赢是21年的老 A8， 这是2010年的。
3: 所以凯明回复他们说再准备5万块钱修车呗，
1: 不是没意义。这个 A8 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你拿到手里整备成本太高了。还有一点，2010年那款 A8， 那是上一代那个，就哎呀，那个叫啥平台 ？CC 的 D 不是？你等会儿叫第三平，第三应该是第三对吧？现在是第五，是不是？那是第三的，太老了，外观也不好看。买它干啥呀？你拿去有什么意义？你要真稀罕这种老轱辘棒子，然后还得要动力狠的，叫狠的。东哥，你知道老款 S600？ 那个叫鹰嘴奔，那个就是那个叫火箭奔呐、那老 S600 现在也就几万块钱。你说你买个 A8 干不对 ？S A8 干啥呀？
0: 细说一句啊，这个听众别介意。月入1万元以下，就这种车型根本不能考虑。
1: 你养不起它，
0: 因为一月挣10000块钱，我告诉你，这钱你都干啥了？除了给他加油、买保险、修车，你这10000块钱已经是
1: 这车保险
0: 了。
1: 不好意思，肖大会告诉你，你给多少钱办不了。
0: 我说交强也受不了。哎，所以的话呢，就是这种车，如除非你特别有情怀，经济条件又好，那么你可以
1: 经济条件好买这么老的一班啊？
0: 那个，那咱们再往理想上说嘛，往理想上。
5: 说我出家了，有戒疤。
1: 这帮
3: 都说好几回。
1: 这孙总你不用勒他，
5: 灯光照的，说我这戒疤，
1: 有点像。
5: 关键的话，我是想，但是六根不净啊。
1: 那前两天回听有个 LC76，现在市场行情有变化吗？啊，不是有个 LC76，是有一天有兄弟问要买 LC76，然后问价格了的，肖大给查了，没啥变化啊。你要是要买呢，这个车我觉得它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6: 目前市场上车辆并不是特别多啊，像老款的那天特意提到了，还有。4.5T 的柴油版那个是最经典的，但是真正的钱，确实是很心疼的。那个东西最便宜的也得80多万到100万的话，配置不同。但是低配的60多的它也有。但是2.8T 的和4.0T 的啊，不是4.0自然吸气的，就4.0自然吸气的也有卖80多的，配置相当的高。这个比较混乱，但是你要是真心想看一看这车，你可以真加肖峰的微信， 因为本身本家车啊都可以坐啊，1584637735。
1: 问东哥那有年限近点的452的电车吗？
0: 目前没有。
1: 嗯，
4: 那买新的多好呢，45万我高哥那不就有吗？
1: 你跟这也有啊？
2: 看看领跑吧。
6: 现在都悬。
2: 你看你说你先说。
7: 你不说拉倒啊！45万块钱你买个新车吧，因为电车这个
1: 他可能想买个大一点的，我猜啊。
7: 他有可能是45万块钱想买个10万左右的二手电车。
1: 对，
7: 嗯，其实他这个想法也对，但是目前来说，二手车市场10万左右的电车，东哥是不是不太多，也不太好找？
0: 他是这么一个情况。昨天咱这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咱一个听友。
1: 嗯，
0: 听友完了之后呢，他现在想买一个纯电的，但是呢续航在500公里以上的二手，主要是呢还是想从事这个营运这个工作。
7: 嗯，
0: 哎，所以的话可能是小续航的或者车身过小的，这个达不到他的要求。
7: 那你就看看 B， 哎，他说没说 SUV 还是轿车啊？
1: 没
7: 说是吧？没
1: 说。
7: 如果说
0: 他准备买个轿车，
7: 你要是想买轿车，就是跑滴滴啥的啊，你就看看 B01这个车，轴距是2.73米，是完全够用的，符合我们网约车的一个标准啊。车身尺寸包括这个价格，那车的价格呢是99.8万起。如果说你要想买500这个续航以上的基础入门级，就是540，那高一点的是600多。续航里程肯定是能达标，没有问题的。但是首先一点就是，我们针对首任车主呢，领跑是赠送你一个整车和三电的终身质保啊。但如果说你每年超过35000公里，这个终身质保就没有了，默认为你是营运车辆。那你可以买这个厂家原厂的这个延保，就是8年80万公里，基本上买这个坐网约车都会买这个，你可以看看领跑。如果说你的预算不够啊，想买个花个4-5万块钱，那你要跑网约车的话，你肯定是要买新车。二手车的话，要不然你就租，对吧？租小张总的。买新车的话，现在它也有2年的一个免息贷款，还是比较划算的。具体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去看一看。我的微信是1394511719。
2: 其实纯电的这个车型我们50也有，但如果你要是想跑网约车呢，首先手续一定要全，车证人证都有。你要没有呢，你要是买个新车这么跑，应该风险太大了，挣的钱都不够罚的，犯不上。反正我们50的车符合网约车的标准呢，就是50星光插纯电的，续航500公里的三厢轿车。但是 SUV 和 MPV 呢也有，但是可能不符合你的需求。我的建议呢，就是你到小张总这租个车，手续全，先干2个月，感觉真行。
1: 他没说要干网约车呀，
2: 他不是跑滴滴吗？
4: 没说。
1: 你这是幻听了，大哥。
2: 啊，没说呀。
1: 啊，没说。嗯，
2: 那就好说了。那你就看看 SUV 呢，看看星光560纯电的 ；MPV 呢，看看星光的730纯电的，都可以。你来先锋路7号，
1: 哎，高哥
2: 电话3-8-1-9-4-8，
1: 电三倒四。
3: 高哥可能是建议他，
1: 你建议人干滴滴去。我就记得有一次，咱那个有个听友，孩子大学刚毕业，他让人买一个网约车。
0: 那个昨天你们没注意吧？昨天2:30几分
1: 啊，
0: 还是3:30几分？我没听。高哥呢，把和别人的聊天发到纪律群里了，我第一个发现的，我马上就接了一句，高哥就撤回了。完了之后呢，我在好，你现在大家可以看纪律群，我留了一句话。
2: 实际我没发错，我先跟你开个玩笑，我寻思你没来上节目，怕你心情不好抑郁。
0: 啊，
2: 结果你上纲上线了，我一看这犯病了，我拉倒吧，撤回来了。
0: 但是，
2: 然后我就给自己个台阶下，我说发错群了。
0: 我说那个，
2: 他还当真了。
0: 我发的啥？后边发的什么？你看看那字。
2: 你说我无药可救了。
0: 你看又歪去。这胆里头放着，我拿什么拯救你？嘚儿圈儿，
4: 嘚儿圈
2: 儿。后来我先拉倒吧，别唠了。
1: 公鸡薅羊毛，他说我没记错，去年东哥年末说他有一个非常相信的权威测评机构，预计今年汽车销量至少下滑20个点。他说昨天查了，到今天为止正好同比下滑了20个点，下半年将更加惨烈，20个点打不住。
2: 啊，
1: 记住。你们觉得好像说我原来月薪10000先变8000，市场可不是这么个概念，20个点都是灾难性的了。那是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有你有，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是下滑的，因为有领跑这样的逆势往上涨的，别的说明20个没打住。这么说你懂了吗？因为往上涨的不光是你一家，还有几家，对吧？
4: 有钱人把我的平均收入给
1: 对。 你跟马云俩的平均资产啊是100亿，就这个概念。
4: 哪呢？我这。
1: 嗯，就像你跟我高哥平均资产6000万，嗯，不65万个亿，不是32万5000亿。
4: 对。
3: 我在这一直拿这个耳机也在听啊，就是很多今天反映说今天风声大
1: 啊，因为电扇吹着那个
3: 对对对
1: 话筒了，现在关了，
0: 关了关了。
3: 我
1: 今天天不是太热，嗯，停一停，嗯，试一试，现在没觉着热，行，先关了，是不是风声没了，各位？嗯，呀。我猜想，你先读着问题，我给人那个起亚广告，我忘了。嗯，
4: 有问题啊？
1: 不
3: 给
1: 你看，你高哥对面都传染了。
3: 不是，你不把起亚广告放了吗？
1: 我这不先搜吗？
3: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好嘞，那个我看看啊。
8: 你挨着大爷，主要传染了。
3: 传染，传染。想买20万的插电混的，比亚迪唐可不可以入手？问的是可不可以？
0: 嗯，
1: 可以。
0: 首先一点呢，嗯、比亚迪够。唐的话呢，
1: 不是大唐，
0: 它是那个唐啊。唐的话呢，最低配的指导价格应该在15万6000-7000啊，是1.5T 的那个，20万左右的话也买到它的一个主流的这个唐了。当然呢，在市场上，比亚迪这个唐口碑还是不错的。再就是说呢，比亚迪不管从电池方面还是这个技术方面啊，
3: 嗯，
0: 还是做的相当相当不错，可以关注。但是呢，这个价位也是目前新能源 SUV 当中，
1: 嗯，
0: 争抢最激烈的。
1: 对，因为这价力大，
0: 嗯，
1: 另外还提醒那个血糖指标超过6.2的别买了啊。
0: 那个菊哥，你们没有这价的，是这意思啊？
4: 有啊，我们想说呢，
1: 他那是多，
7: 不是，他如果说跟他尺寸差不多相当的啊，我们的这个比他稍微大一点尺寸就是416，他是4.8米多，我们416是4.9米多，那轴距的话这块也是相对来说比他稍微大一点啊，几乎是比较相当，但是我们416的入门价格要比他低，我们是15万多，差10000块钱吧，新款的416呢能买到，如果说，花大唐的价格啊，能买到416最顶配的，带那个零重力座椅的。而且现在刚改款之后的416呢，无论是从它的外观设计，包括它内饰的一个升级，半稳安的一个真皮座椅，还有我们的这个主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和这个算力，包括我们的续航，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升级。如果说你想买这个预算的车啊，都可以看一看。而且这个座椅呢，也可以选啊，5座这个7座。主要是这个车的话，增程和纯电有两种啊。你如果说想买插混，可以看一看增程。那我们店址呢是在先。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啊，13945111719。
1: 你这一个20万电车捅了这么多人。
6: 我为啥我接一句呢？买一个性能也是优秀的，而且安全等级也非常好的，最主要外观也时尚漂亮的，不好吗？还省钱。咱们最新上市的就是EZ60啊，激光雷达版的这款车，虽然说没有公布价格，我相信它也不会啊比原有的价格增加多少钱。对，这是20万以里的，而且呢轴距的话达到2.9米，又宽大，而且乘车呢不晕车的一款车。增程呢，咱们就是最低的也是200续航里程。你不妨的话去看一下这款车，到出来时间拉着家人或者朋友啊，再去试乘一下也都可以。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咱们现在还有膨胀金，这个是10块钱每天给您膨胀100块钱，真正上市之后一个月之内就是买新车啊直接就优惠了3000块钱。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9。
9: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方4S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3: 哎，这边呢继续问问题哦，花10000块钱买力威或者宝骏730，这个年份的车还能不能开得住？然后问刘工那有没有。
0: 首先一点，如果这两个车选一个的话，我建议呢看宝骏的730，因为呢现在基本10年的力威的话呢，现在手动挡的车况差一不二的， 都得达到10000块钱啊。那年限有点太老了，16年的车不行。我给你个建议，你稍微再添几千，添几千的话呢，你看看宝骏730，哪怕再添上去4-5千，挑一个公里数少的、车况好的宝骏730回去呢，简单的自己维护保养一下，这车肯定能使住。回去修的话啊，如果你要是能碰着车况好的话，2000块钱打滚花够用了。所以然后呢，买个这个吧，
1: 你说也行，
0: 对，也行。那玩意儿，咱说开两年，他也得卖9000-10000呢。
3: 高山跟传奇 GM 8，让推荐一个。
1: 他所说的高山就是应该是高山8，
3: 对。
1: 传奇那个 GM 8得是顶配的价格才跟高山8能贴上，
2: 对，
1: 因为
2: 30万。
1: 对，只有他俩价格才是一样的。那顶配的 M 8，咱说怎么样呢？还行。因为啥呢？顶配它也四驱了，但是价格上一码，它俩价格一模一样，39800，优惠幅度也差不多吧。刚才我看的问题，我马上我就把表调出来了。我跟你说，没事你就查这对比列表，就能看出咋样。那个高山8呢是啊，它俩都是1.5T 的发动机啊，但是有一不一样。你记得小张总强调他那个好的，他们叫3档 DHT 对吧？
3: 嗯，
1: 高山八是4档 DHT，
0: 现在出的都4档了，基本上。
1: 传奇是2档 DHT，
0: 嗯，这稍微老点，2档的已经。
1: 但它有个优势，它的电池续航多了20多公里，啊，电池多了20公里。还有呢，我看看啊，就是外放电啊，外放电是它占个优势，它能达到6000瓦。高山八是3.3千瓦，电池呢，一个是44.2度，一个是44.57度，哎，然后呢，这个加速度呢，高山八是5.7秒，那个传奇呢是5.9秒。其实说实话，比了这些数据，你们觉得这些数据有实际上的就是有明显差异吗？
3: 没有，
1: 我觉得没有差异。MPV 比啥？比空间，比舒适性。高山八空间大，轴距它就明显占优势了。它是3.145米，第三排坐人得劲儿，而这个 M 八呢，轴距是3.07米，差了不少啊，长度也有差距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4档的 DHT， 大家伙应该明白，4档 DHT 在高速巡航的时候，它有天然优势啊。这俩车呢，我公道的讲，其实难分伯仲，但是有一款车比它俩价格还低，但是它俩的特点它全有。
7: 嗯，领跑 D99。这个我真的，因为哥你说之前我就在想，为什么要看这？就如果说你买一个花这个价格能买到D99最顶配的，而且所有的包括电池啊，
1: 200多，
7: 40多度，
1: 400多，
7: 它40多度的电池，我们D99是110度啊。
1: 对呀。
7: 然后续航的话，纯电部分是480，增程啊，纯电部分480。
1: 然后油你还能还有好几百呢。
7: 对，轴距呢基本上都差不多3.11米。然后除此之外，就是我们是15分钟的快充，高山八26分钟。
1: 哎，
7: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空间的可变性啊，2排和3排座椅，我们的一个
1: 能坐对桌，
7: 对，能坐对桌，能打扑克，能吃个小火锅，然后360度的旋转，还有我们的观景模式，可以坐到3排，然后把这个后备箱支开之后，你可以钓鱼去赏我们的月亮啊，真的是很浪漫的一款车。而且这个车呀，舒适性非常非常好，半本安的一个真皮座椅，然后第三排座椅啊，什么通风啊、电动啊都有啊，你可以看一看啊，你买不买没有关系，对比对比，1394511719。
0: 这个巨刀，
7: 嗯，
0: 你书看多了，就是刚才那个你说你那三排座椅往外翻那啥钓鱼啊、看夜景啥的哈，
7: 嗯。
0: 其实那都不重要，高哥，你知道高哥那天跟我说啥？咱不看那个车吗？
1: 啊，
0: 高哥说，你说这车停道边儿，我坐在后面，过来美女我就吹口哨。
2: 我说第三排座椅怎么的？看看月亮，那女朋友喜欢看星星，
1: 打开全景天窗
2: 还不行？
1: 嗯，
4: 想看啥看啥
2: 啊？
4: 看男模就行。
0: 你看人高哥想那个有没有这广告创意？人看着美女关心就吹口哨，为啥他座椅是你坐在后面的？啊，就小口哨一吹起来，
4: 我
1: 给买
0: 一个
1: 吧。找嘛呀？初七，这也是个咱小年轻的听友啊，跟木木一样，也是个00后。他说我现在种草名爵07了。
3: 哎，
1: 你也种草了是吗？
3: 没有，那车我知道。
1: 他说他看的是91度那个15万那个配置的。 他说这个续航800公里，电磁悬挂，大溜背，无边框车迷车门，他说迷的我现在不行不行的呀。他说但是他问了，哈尔滨现在店没了啊？不可能，
2: 有一个
1: 民居店，哈尔滨
2: 有一个城市展厅，
1: 有店
5: 有店，
1: 那不算店吗？
2: 算，
1: 那对吧？哎，城市展厅那个高哥算3S 吧？
2: 嗯，
1: 还是2S？
2: 他算2S 吧？
1: 他算2S。
2: 卖车没有售后吧？
1: 嗯，这个他说想整，要听听咱建议。
3: 这个
1: 来年轻人给个建议
3: 啊。
1: 你有没有建议？
3: 这个车我看过，我也觉得挺好看的。我甚至觉得他不是说07吗？07 GT 我觉得比07要更帅，
1: 那个贵，
3: 要更帅一些，但是肯定是要相对更贵一点。
1: 对呀、
3: 啊，但是吧，名爵这个车，因为品牌我不太，
1: 你对他的信任度不是很高是吗？
3: 我也是不太懂。
1: 他吧，
3: 所以其实我
1: 当年也是有来历的，
3: 对，
1: 就跟和珅第13代嫡亲外孙女似的。他和那个荣威啊，早年间在欧洲大陆上啊叫做罗孚，这个呢被吹嘘为英国皇室用车。
0: 嗯嗯。
1: 后来我查了资料，英国皇室啊就是在顶级盛大典礼的时候是用荷兰给他造那个马车。普通这个国事的庆典的时候用的是 Rolls。罗尔斯罗伊斯
0: 好像是这么回事，
1: 哎，然后呢低调出行的时候不好意思是捷豹，跟罗孚好像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这个车啊咱先得说外观，我没看过实车，我只看照片了，好看，
3: 挺好看的，
1: 确实好看，
3: 实际也挺漂亮的。
1: 我跟你说实话，它比小米瞅着带派，而且价格还亲民，
3: 而且我是觉得吧，这个车特别可取的一点是啥呢？就是名爵想的特别明白，他就是找了一堆业内很权威的各个品牌，比如音响的，比如空调的，
1: 都用好东西
3: 什么的，哎，给你说是拼也好，你说是什么也好，集成了这么一款车，然后拿给你，
1: 然后再来个无框车门，
3: 然后价格相对来说呢还比较有竞争力，所以从
1: 这
3: 个角度来
1: 说，它全系能给你配电磁悬挂，
3: 对，
1: 这个咱说别人没有啊，
3: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车可以。
1: 这个车除了这些之外，你从日常实用家用各方面来讲的话，它几乎没有优点。一，溜背式的车，木木我不知道你坐过没有，溜背式的车
3: 后排
1: 空间都特别不好，
3: 嗯，
1: 而且这车本身后排那个腿部还不行。这是一个。二一个啊，售后，你说咱哈尔滨这售后问题怎么办？我高哥说那只是个展厅，他没有售后吧？是不是啊？
2: 对，没有。
1: 你售后怎么保障？
3: 嗯，
1: 还有一点，你看他卖的便宜，现在卖15。哎，这车哪年开始卖的？是今年吗？
2: 名爵什么车
1: ？M
3: 零七零七
2: 零七新上市的，
1: 新上市的吧？明年这个时候，你让我刘大给你找，他要能过80000，我给你磕一个。
0: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买汽车和买古玩正好是相反的，买古玩你一定要买孤品，
1: 嗯，
0: 它越孤品它越值钱，
1: 这个是孤品。
0: 对啊，然后呢？但是汽车这个东西呢，还是尤其电车。我们前段时间在节目里说过，大家还是一定要尽量买一些这个销量大的、能站得住的品牌。因为呢，这个这两天我看官媒的话一直都发，有多少家这个电车品牌没有了，有多少家电车品牌没有了。所以的话，你说本身这个品牌它在哈尔滨就没有店儿，哪天真的不生产电车了，你怎么办？
1: 你开这个是瞅着挺带派的哈。是，只是瞅着挺来派，哪个精神小妹儿不知道你这车多少钱呢？你对不对？你就像七夕那天，那王府井周边花海和那个迈阿密的底下停的车，
3: 没有名爵，
1: 有没有？咱先不说啊，就说你这车到那儿底下，你带着小妹儿去，你得要这派头子的时候，这车他不做主啊，你知道吗？他不做主啊，你都不如开个野马。那玩意儿现在野马东哥10来万能买个相当好的吧？
0: 那得相当相当不错，
1: 对不对？
0: 可是买个D99多好啊！一起看啥？高哥看星星是吧？看星星哈！
1: 大哥带女朋友过七夕，出来整个大 MPV，
0: 看星星。
2: 他省钱了呢。他可能喜欢名爵那个车那个溜背了
0: 啊！
3: 这些还真不好定
0: 的，不开玩笑啊！现在的电车呢，时尚的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名爵车我们个人建议呢，稍微慎重点，好吧？
1: 嗯，预算14万，预算求对比，家用代步 SUV， 看了个 C10，我要纯电顶配 iN i60 纯电进阶版，原 Plus 540公里超越版。反正这么问的，我告诉你，他是真心想买。
2: 做功课了，
1: 因为他做功课了，

0: 对，
1: 很少看。
0: 因为咱说啊，花十几万，咱正常老百姓谁家买之前不得把这个车型敲的精确的到缝里了？
1: 选车选半年都不成
0: 毛病。还是有个车置换，2014年一途安啊，自动挡标配，棕色天窗，8万公里的。他说这个能值多少钱？买那几个谁家补贴给的多啊？东哥先给这个途安评一评呗。
2: 2014年的途安自动挡的，他没说
0: 8公里，
2: 没说排量是吧？
0: 1.4T
2: 啊，1.4T。现在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能在20000出点头，但是公里数不能太大，车况得瞅着差一不二的。
0: 领跑410 i60 元 plus 540。
3: 嗯，跟你对比元 plus 吧，因为爱安那个真是没有对比的。我说实话，
0: 因为爱安在哈尔滨吧，
3: 嗯，
0: 小透明。
3: 你可以看这俩车啊，爱安我就不太推荐了。这个元也没问题，是这个领跑的 C10 也没问题。这两个车对比的话，其实就是它俩的车身尺寸，首先，可能差10厘米。你像 C10的话，比元稍微轴距要大10厘米，然后车身尺寸也是要大。那续航这块的话，应该是比它高三，我们是640，它应该是610。那除此之外的话，它俩价格还真就差不多。但现在的它多少钱呢，东哥？
0: 14。
2: 嗯。
3: 那我们这个也是14万多，顶配的是吧？600多的续航的，
0: 嗯，对，
3: 那差不多，长续航的差不多。那除此之外，就是还要对比什么哪方面啊？再就是车身，然后做工、用料，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续航，
0: 嗯，
3: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首任车主会赠送你终身的整车和三电终身的免费质保。那还有就是现在我们 C10 这个车呀，现在有个5-2%的一个贷款金融政策，或者是2年的免息啊，厂家有一些这个权益，赠送你充电桩啊。然后
0: 你说到这儿，其实你就已经赢了。
3: 对，我就没有
0: 这兄弟，你就这么办吧，开你的小途安，请1矿街1号走起。如果你在20分钟之内到达战场，我把刘大爷现在给你撵回去接待你。
2: 对，
0: 一条龙服务全给你办了。
3: 嗯，
2: 这没有任何问题。嗯
0: 嗯，
4: 你这14万左右，你真的就把咱们 EZ60 真的就忘了，把它作为
0: 经典。你没发现他看的都中国牌子吗？
4: 啊，对。但是这款车呢，为什么给您介绍一下？一个是纯电续航，600，它并不少，而且呢，现在刚刚有一个新的政策，就是说咱们激光雷达版刚刚推出啊，无论是芯片呢还是什么，咱们现在都是最先进的。啊，尤其是咱们安全等级，外观呢也非常讨巧啊，外观时尚，而且呢九风道设计，我不知道你每天公里数是多少，稳定性也非常之高。欢迎您到先锋路的2号也去先看一下车，这款车价位也符合您的需求，啊，2.9米的一个轴距，这个质保呢，咱们电池呢终身也是质保，而且不换车主。啊，不用车主啊，就是这个车跟随你终身，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咱们这个添加完之后，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没有任何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置换，咱们他品置换呢是有6000的补贴啊，这个都是非常可心的。啊，先锋路的2号，再强调一下，您去试驾感受一下。
1: 找肖大爷买平安车险，能最低报价多少？
0: 那你，不是你瞧车型年限买什么险，啥也不说。
4: 您这样的，您就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啊，不论价格，您可以自己去做一下比较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包括您咨询一下啊，这个一些小小的出险呢，应该怎么处理呀、啊？我都会帮您解答。1584637735。
2: 在这多句嘴啊，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价格。你可以不找肖大爷买，没毛病，你找谁买都行。
0: 我能给他找着更便宜。
2: 是
0: 为啥？东哥，我们知道你要说的是啥。
2: 嗯、
0: 我给你用言简意赅的讲啊。
2: 嗯。
0: 2011年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种保险便宜到什么程度，就便宜到你无法想象。但是人明告你不赔。
3: 那我买它干啥？
0: 你没懂，他那保险是啥？你这检车手续啥的都能过，但是人告你我不赔，这非常非常便宜。
2: 因为呢，大家
1: 东哥适合你。
2: 我这车1年开一次，
1: 那适合你那个。
2: 我想说的是呢，前一段时间再有个车友确实出险了，出险完了之后呢，就是一个算是小保险公司的， 这个保险公司理赔非常非常的差，包括他的要求的条件特别的苛刻，我就不提他名了。
0: 嗯，
2: 所以的话呢，你买保险的时候，可能大公司跟小公司，咱就说商业险，这个车损险的话，也差不了几百块钱，二三百块钱，一定要买。

0: 公司的。
1: 我这些年一直是需要带给我整的平安的，
0: 平安中保都行，都行啊。
2: 相对来讲，服务的话，
1: 平安更好。
2: 平安现在是肯定更好啊，因为要你出具的手续会简便的很多，啊，不会折腾人。普通咱们说就是不会折腾人，
0: 因为这个事儿是这么一个情况哈，你可能都想不到。那么呢，他买了一个保险，现在我二手车要卖了，对吧？那我正常推商业险一点毛病没有，交强险随车走。这个保险公司让他提供说的呢，你卖车的证明。然后我说有合同啊，因为当时这时候说有合同，那合同不行，你得提供过户证明我才给你退。这个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个要求的。正常的话，比如肖大爷那上的话，你行政发过去，啪，钱就回来了，对吧？
1: 那种保险公司啥的是貔貅，只进不出。
2: 银行卡提供一下，
1: 就他这种保险公司讲，他能赔吗？他不带赔的，
2: 特别费事。
1: 大保险公司有的小肇事，就要你一个照片，
0: 一个照片就 OK 了，
1: 就 OK 了。
3: 我这边加快速度问题挺多，
1: 早就应该提醒你加快速度。
3: 理想 L6 跟问界 M6 得咋选这俩车？
1: 等会儿啊，理想 L6
3: 价有没有差？现在
1: 跟问界 M6， 他俩现在价钱，对，先说价钱，
0: 价格差不多，理想可能不是，问界稍微高一点，问界稍微高一点。
3: 那你咋选呢？这俩车？
1: 我哎呀，他俩我还得看看，我这
0: 一年搜着
1: 啊。
0: 但是好在呢，我们嘉宾有个电车之父嘛，在电车方面有非常深的造诣。高哥，你给讲两句。
4: 这两款车在市场上呢，绝对是针尖对麦芒的一个竞品车型。
1: 我要看它俩续航，
4: 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还是品牌的知名度，确实是这样。但是这两个车各有千秋吧。但是销量来讲呢，肯定理想的 L6 卖的好一些。
1: 理想 L6 可是没有空气悬挂，
0: 全系没有。
1: L6 没有，问界 M6 有空气悬挂。我跟你说，看配置就看这个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哎呦，它那啥呀，它俩的续航那啥，问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35公里续航，一个355，而 M6 是一个续航是300。
5: 对。
1: 哎，那个问界呢有一个800伏快充 ，L6 没有800伏快充。这是吧？
5: 对，
1: 哎，这个是问界是有全系标配的这个主后向激光雷达，哦，没有选装费。而这个 L6 的激光雷达呢，后激光雷达它需要20000的选装套装钱啊，其他配置差不多。
6: 没差啥，
1: 有没有续航比他俩长的，还比他俩价格也不高的呢？
6: 其实哥，我想说，就问界 M6 不是它主流车型，
1: 对，
6: 啊，绝对是
1: M7, 问界一直以来，你看姚思
6: 林他
1: 都不太推这个，
6: 对，它不是主流车型，它属于相当于领跑里边的拉法5这种，就是销量不是很可观的这么一个车型。那你理想 L6 的话，可能目前来说销量还算不错，但是那个也排名稍微往后靠了靠啊。但如果说你这个价位啊，想买一个这些配置都有的，就是两个综合到一起了，车身尺寸、车身尺寸还比它大的，5米2，轴距是3米1，续航是纯电部分500，纯电部分500，对，最高是300多。那你既然买新能源车了，你一定要买一个纯电部分用的续航里程要长一些的，对吧？那你就可以看一看 D19， 它25万左右的一个预算能买到 D19 的一个中配价格。所以说的话，你像双腔空悬呢，包括我们的双通芯片8797的一个双通芯片，这个也是这两个车里边没有的啊。咱只说这个更优于它的，你可以到店里来赏车试驾来看一看啊，13945117119。
3: 问东哥，2018年9月爱丽舍1.6手动白色3块补漆9万多点能卖多少钱？
0: 如果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啊，现在呢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15000元左右。如果这台车现在想出售或者确定一个准确的收购价格，你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15，15000左右是市场终端成交价格，不是收车价。这个呢我得先提示一下。
3: 说现代 4S 店啥时来呢？
5: 等气儿吧，
3: 等气儿啊！
1: 秋风萧瑟，落叶飘飘的时候，我
3: 估
1: 计就快了。
4: 改造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1: 我估计这把呀，厂家对于现代 4S 店的店面各种要求没有当年那么要求苛刻了。
5: 对，
4: 松一些。
1: 哎，因为还要求像当年那样，大家伙就是猪八戒拽耙子，不伺候了。
3: 2015年底的迈腾1.8T 的高配啊，行驶了8万公里。

0: 圆满圆裙黑色，河北牌。
1: 首先呢，2015年的迈腾的话呢，咱分1.8T 和2.0T 的，它也分领先版、豪华版和尊贵版。如果说大概的话啊，达到这个标准，市场终端价格3万多块钱啊。
2: 来，说个题外话，尽管你问题很多，但是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嗯，
2: 他说昨天你们说那个问界那个，那小孩车不是10000多吗？
3: 嗯，
2: 他说你看这劳斯莱斯这个小车模多少？
0: 哎呦，这特别好，
3: 这车模，
2: 车模，
0: 这个叫 Play Forever 这个车，这个品牌，这个做玩具的品牌，应该是啊，因为我看我那天我
2: 不知道，我问木木，你让木木猜多少钱？
0: 这个小车是吧？
2: 嗯，
0: 这小车我有研究，
2: 嗯，
0: 应该是400多块钱，
2: 多少钱？多少钱？
0: 应该是400多，
4: 你这毛兮兮的吧？
2: 能买个领跑真车？
3: 对
0: 啊，不是不是，我说车模，我说玩具，
2: 是就这个玩具。
0: 400多块钱，
2: 6万？
3: 开什么玩笑？你给我整
0: 多少钱？
4: 还是宝宝看的？
2: 6万。
0: 哎，那咱俩，
3: 我给500。
0: 等会儿，那咱俩不是一品牌啊？我看的可能是平民品牌。
4: 他那不劳斯莱斯吗？
2: 这是劳斯莱斯，
0: 它是原厂啊。
3: 那肯定，大哥。
2: 不是，你以为我给你那玩意儿，你上淘宝查去，没有，知道吗？
3: 我给
0: 500
2: 就等于。不是，这都不是，这不是淘宝货。
0: 啊，
2: 开玩笑呢，
4: 背景不一样。
2: 你上淘宝板买的，后边你看那底盘顶上写都什么玩具厂啥的，正经的模型底下这个模型是什么牌子，底下打的标就是那个公司，比如说你看那个迈腾底下打的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都是这个，它不是那个东西，它开模的不一样。这个正好换个领跑 A05，
0: 哎呦天，
2: 6万。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力，限制到这程度。
0: 不是因为，啥？我知道一个专门做类似于跟他这个画风一样一样的一个小玩具的一个品牌。
2: 你不要看到速七就认为保时捷也卖20万。
4: 你说那是属于高仿吧？
0: 不是，不是高仿，他就是做玩具的，他跟他这个可能概念不一样。
2: 对，说你400也就买人一本说明书。
0: 来，让刘工评一下2006年的标致408，里程57000公里，在菊总手里买的，119800，原本原型想换个 SUV。
1: 408，如果说大概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4万多块钱，
2: 还是4万多。嗯
1: 嗯
2: 嗯，
3: 得找个好人家吧。
2: 他要置换多少钱的车没说啊？
3: 想换个 SUV。
0: 嗯，
2: 没说价啊？
0: 没说。
2: 干库里南。
0: 啊？瞎说呀、
2: 啊！这哎，我问你，我这个你给我一个逻辑上我瞎说的理由。他要换一个好点的 SUV， 是不是？
0: 行行，可以。
3: 我觉得啊，就要像6年前的标致408车主，现在他应该换在25万左右预算。
2: 理论上是这样子，
0: 但是也说不定、
2: 哎、
0: 是吧？
2: 你看，当年我还认识350车主，现在开12年那个迈锐宝呢。
0: 来，让单纯讲讲说2015年的 A6 跟5系，谁的车整体会更好？更
2: 那没法说，尤其10年了哈，这个伺候好的车，我不敢说跟准新车，我见过伺候，但是真是巨板，哎，那车那真好，有的不用10年，有的那五，你知道有一个词叫赖的人吧？那车造还得，咱说啊，同样的一个2015年的车，在我高哥手里。我不开，我不是说夸我高哥，他10年车在高全手里，他还能跟就是80%新的车一样，
4: 没咋出力，
2: 不是出不出力，你伺候车伺候的，我瞅高哥，我跟你说绝对是到位的。
1: 对呀、
2: 啊，你瞧有的人的车开的，哎呦我的妈呀，龇牙咧嘴的呀，
0: 开的狼
2: 啊！完了呢，你瞅所有龇牙咧嘴的大道上，你看那开车方法也是栽愣的，你永远无法判断他行车意图。
3: 你见过哥那种人，就是你一上车。这要是偶尔坐的车得腾地方那种
2: 啊，对对对对对，
3: 我真是理解不了，埋
2: 汰呀，
3: 得腾地方，要不然没地方坐，
2: 跟垃圾站似的。
0: 长城 H10 说修车的这个零整比咋样？
1: 零整比这个呢，目前我们不太清楚，因为这个车呢，哈尔滨
2: 他说零整比就配件价格，
1: 对呀、啊，这个得
0: 长城应该怎么样？
2: 长城零整比非常好
0: 啊，
1: 那
2: 是很低。就是他的这个配件价格啊，因为东哥跟我讲过，说他去问那配件价格，在外边买都比四 S 店还贵呢，甚至长城四 S 店的配件价格是最便宜的。
1: 再说吧，现在我觉得电车你问零整比没啥意义。首先一点的话呢，你肯定得买个车损。

0: 险，对吧？咱不能买个 H 十新车，再说呢，咱就
1: 那个裸奔
0: 上个
1: 交强险战士，
0: 卡咱就上道了。这是倒是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你容易吃亏，你知道吗？哎，
1: 有这样人。
0: 所以的话，再就是电车，你说有啥竞争比？除了点覆盖件，最贵的我告诉你就是那大灯了，加上它一些摄像头了，就这些东西。所以的话呢，竞争比这块在短期之内真的不用考虑，因为你有车损险。
2: 啊，还有人想看看刚才那个小车模，
1: 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2: 可能是喜欢呗。
1: 喜欢，我再给你看一下子没组装之前的照片，那盒是这样的
2: 啊。
1: 说实话，要不告诉你这是个模型，你看着盒你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2: 哦呦，
3: 哎呦我天哪，
1: 嗯，
3: 你在组装
2: 啊？这是组装啊。
1: 啊，
2: 哎呦这高级。
3: 啊
2: 那个高级，
1: 你说那个400块钱那是？
2: 不是，他那个装好了，他这比这省事儿啊。
1: 哦、应该贵呀、啊。
3: 不是这个盒子，
2: 我那装好了，
3: 400。
1: 对，这盒子400都下不来。
3: 嗯，
2: 让徐老师给问一下，说比亚迪汉换风挡玻璃得怎么操作，对二手车没有影响？
1: 别走保险。
0: 不是，就是
1: 走保险也没啥事儿。
0: 就是比亚迪汉这个价位的车型啊，
1: 风挡不影响价格。
0: 哎、对，如果更换个风挡，如果有的话是微乎其微的。
1: 迈巴赫影响吗？
0: 那得影响
1: 啊，迈巴赫，
0: 迈巴赫嘛，那个二十
1: 五六亿实际上都影响到几乎。
0: 五六亿的话，包括一些就是30-40万、40-50万哦，对，基本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
1: 你开个劳啊啥那不行。
0: 但是给你个建议啊，如果你换风挡的话，一定要换福绕牌的，其他牌的虽然便宜点，但尽量别换啊。
1: 哎，坏风挡我在节目里不止一次讲过，那廉价风挡开车迷糊，他看东西变形。
0: 前一阵儿呢，这个我们卖了一台车，是个不提名。完了之后呢，当时吧风挡有个裂纹，车主也看着，我说哥们儿这样吧，我说你去，他说东哥你看带你买车风挡有裂纹，
1: 嗯，
0: 我说你这样的，我说你上服装换，换完多少钱告诉我、
1: 嗯，
0: 告诉我完了之后那啥，那个我给你报了就完了呗，哦、对吧？咱当面说清了，啥问题没有。后面一了解这个车啊，一个10万块钱的那个车，风挡是1000块钱，
1: 嗯，
0: 我又问了个便宜的，200块钱，
1: 嗯，
0: 所以我说哥们儿这样，我不能给你换便宜的，我说我给你拿500，
1: 你要乐意换，
0: 你要换好的你就换1000，你就换，我说你要换个中间的，
1: 你
0: 什么牌子那个、
1: 嗯，
0: 对，我说那你就自己换，就这么情况。但是大家换风挡的时候，尽量要去换福耀的啊，
1: 嗯。
2: 请教一下 H 十，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市区用油跑1公里。1块钱能下
1: 什么玩意儿？用1块钱呢？这种车型，我跟大家伙多说两句啊。绿牌车亏电的时候，这个插混的它有个特点，它实际上就是在启动那个起车那块儿，它去还是用电的，不会费有多少啊、嗯，绝不可能达到1块，绝无可能，因为这个车它厂家一般都设定啥呢？保电20%。不到20的时候，它快接近20，它在走的时候就不管我那时候开那个增程那个问界那玩意儿，
2: 嗯，
1: 它发动机呜呜把电给你补上那一点，然后这个起车时候用它，都这样。
0: 这个还得提示一下，如果你开的这台电车的价位啊不是很高的话，大家在保电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强制保电20%，
1: 对，保电20%，
0: 而不要去使它这个智能保电。
1: 董哥，它这个出厂设置就是20%，
0: 不，
1: 你只要别改它就行。
0: 不，有些车啊、
1: 嗯，
0: 咱不提牌子，因为现在已经有两个牌子，我是
1: 啊、嗯，出厂不是20%啊。
0: 你设智能保电的时候，20%它保不住
1: 啊、哦，那是太廉价的了。
0: 对，你就得是强制保电20%。
2: 啊，这边有问说肖恩，这个在你这交个交强险能不能有优惠呀、啊？
4: 没问题，没问题、啊。
1: 我告诉大家伙啊，肖大爷交强险一单能挣你9.7块钱，自己看着办吧。
4: 不是
1: 我说完了，你再说就画蛇添足了。
4: 15846377735，加我微信。
5: 问肖大爷，
2: 马自达 CX-5顶配现在多少钱落地？国产跟他家里产的有啥区别？
1: 你能买着家里产的呀？
4: 现在是这样啊，为什么叫合资车？它是要国内生产的一些零部件要占比要达到多少才能叫合资车？它一定是你买不到啊，那就属于平行进口了。但是来讲呢，现在马自达呢是直接咱们听友就是11000，你就是优惠直接进店了，提咱们节目都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你加肖峰的微信。我给你要一些啊礼品啊，这些都不是问题啊，包括的话咱们厂补还有大客户补贴这些都可以享受。 您就加肖峰的微信就行。

0: 了啊，15843-77355。
1: 这还说说到原厂车模，他说以前记得节目里边有奖问答答给车模啊，是的，全是肖大提供给我的一整箱马自达6的原厂车模。我不怕你们就是说我傻，我到现在为止我那批一个没留下。
2: 你没留啊？
1: 全发了。
3: 没留一个？
1: 一个没留，全发了。我现在留下一个是肖大单独个人给我的马叉五。
0: 对，那个是
1: 你看那模型不大，那个分量那个足啊，
0: 全国就生产5005台、
1: 嗯、哎、那个是最好的，
0: 没有多、
1: 哎、7度 plus 我想买，上哪个店儿找谁？
3: 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的直截了当啊，上先锋路店找我我微信是13945117119，你带着价格去肯定不能让你白跑啊。
4: 问东哥，10万块钱预算能买哪年的 A4 高配？
1: 高配，
4: 高配，
1: 高功率四驱呗。
5: 对，能不能往上顶顶？你再顶个7000-8000的，能买着2019年的 A4 45四驱，功率数少，白色车况少。现在我估计得10万多。
1: 我跟你说，A4 四驱开着比 A6 的2.0T 好。
5: 得劲儿，
1: 贼得劲儿！那车
5: 在市区开的话呢，首先一点呢，它比两
1: 还是夸张，
5: 比两驱的 A4 呢要稳很多，
1: 稳
5: 多
1: 了。
5: 哎 ，A6 呢，如果是咱说这个45的话，它的四驱，它开的时候稍微有点不是那么能灵活，因为它的车身有点沉。
1: 而且还有2.0T 比都是2.0T 的情况下，在 A4 上表现可比 A6 上表
5: 现
1: 好多了，
5: 非常好，非常。
1: 在 A4 上的 2.0T 就跟 A6 上 3.0T 表现差不多。
3: 对。
5: 尤其呢，你冬天呢开的时候 A4 这个45四驱的时候，
1: 嗯，
5: 你真的有这个安全的条件下，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车的四驱，绝对值那10万块钱。但前提听好了啊，
1: 嗯、
5: 你得买着车况好的啊。
1: 其实我想木木这车，你要能淘着一个，这玩意儿是个东西。
4: A4 高配，低调奢华，
1: 高功率四驱的 A4 你开去吧、
4: 嗯，
1: 正经玩意儿。
4: 说这个干网约车呀，
1: 又是干网约车。
4: 买纯电的还是插混的好？
1: 要是我就干纯电的。
3: 你
4: 考虑冬天，冬天
1: 你冬不冬天？因为纯电运营成本，因为你是营运车，它使用强度特别大，一个月都18000公里的。
4: 买，
1: 你这个电，你前提啊，还得有，你别整天挂双充。
4: 大续航纯电，
1: 挂双充就没意思了，那个本就有点高了。
5: 咱有呢，听咱们节目有很多的听友呢，都是干网约车的师傅啊，跟我也都有微信。有的时候呢，累了也到红头坐一会儿，跟老刘呢闲聊一会儿。算过这么一台账，如果呢你是一个插混的增程的，咱说10万左右的吧，别、
1: 嗯、
5: 说太高了，不能说买个50万的嘛，跑网约车，10万左右的，如果咱正常行驶的话，和一个纯电的，它每天大概得差80块钱，对。80块钱的话，我说的是55公里那个啊。如果80块钱的话，那各位师傅算没算过？你想挣这80块钱，你得跑多少公里？因为你车本身还在使着插混或者增程在跑，还烧油。所以，如果是你要想跑网约车的话，第一个呢，一定要买这种纯电的，前提是家里都有个车位或者车库。再就是，如果你想真的办双证，你稍微等一等，稍微等一等啊。
4: 16年的 CRV。2.0低配，
3: 没推荐车呢，
4: 啊？
3: 说一，
4: 哎呀，对呀、
3: 啊，
4: 没给推荐车
3: 呢，
4: 没给推荐车。
3: 你买个大续航的纯电的这个车啊，一天咱这么说，网约车你咱也不能说白天黑天都跑吧，你得休息。
1: 照着200多公里干，
3: 对吧？200多公里往死了干，往干到300公里、啊，
1: 嗯，
3: 就是买个670续航的，冬天再打折，300基本上也差不多，
4: 够了。
3: 嗯，你就200大多，300也基本上了。所以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同级别当中、同价位当中，尺寸最大、续航时间最适合、续航最长的。轴距2.73米B01，续航670公里，这是刚刚改款之后，这个续航里程又加长了，大概是
1: 冬天打完折还够300呢，
3: 那太够了吧？所以说，但是你必须得有充电条件，最好是加充，晚上充一宿那种啊。如果说你要白天晚上那样干，肯定是咱身体也受不了，总是商充也不划算。你可以加我微信去了解了解，13945117119。
4: 16年 CRV 2.0低配。10万公里，一手5块补漆，
1: 嚯！
5: 2.0自动挡最低配的就是不带天窗那款，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成交价格大概在5万左右，超5万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啊。
4: 哎，推荐一个哈尔滨的福特锐界，4S 店。
1: 你这样，你不就买福特吗？ 你就找刘大爷就行了。
5: 对，没有
1: 他跟福特这些年吧，一直没有断了交情。
5: 嗯啊，包括这很多的车友听友呢，做置换都是在红腾做的，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15，17148135715。节目之外呢，我给你对接啊。
4: 说如果再让肖总在这个交强险上再优惠，说这节目超时罚款好像费点劲了啊。
0: 大小公司有区别啊，一定是你要单独就
1: 那种不赔的返点高
0: 啊，对，就是单独不是他赔，交强险
1: 跟不赔差不多，
0: 那就2000呗。完了之后伤
1: 十赔九不足，
0: 是18000，最高是赔付的话180000，这是有比例的。但这个大小公司的话，就是统一包赔是一样的。这样的返点会比较多。
5: 反正我知道呢，现在肖总呢每天中午吃自助餐呢吃十块的，没错吧？高哥，你给证明一下，是不是吃十块的自助餐？
1: 不，这几天都是我买的。
2: 我不也吃十块的？
5: 如果这个交强险在打完折之后，哈尔滨没有5块钱的自助餐呢？
1: 你让肖大爷怎么活？
5: 两天吃一顿儿，
1: 是吧？跟着肖哥混，3天饿9顿。
2: 别人卖你保险挣你30，人肖大挣你10块，你还不让挣，这活别接了，
1: 给高哥吧，
2: 我也不接，没这时间，付出跟回报不成正比。
4: 这问题得等
2: 是感情，
4: 这问题得等小胖来呀。
1: 咋的了？
4: 问长城 HEV 车型啥时候上市？
1: 哎，不用他来，快了
4: 啊，
1: 快了，
4: 是吗？
1: 现在这个马上就要来了，
4: 马上了，
5: 对。这个包括吉利啊，包括
2: 魏牌高山，他们都一起。
5: 包括吉利啊，包括长城啊，也包括长安的话呢，都有官宣，以后将停止生产纯油车型。这时候就是咔站出来了，以后那个汽油车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其实是啥呢？都改成了 HEV， 也就是我们说的双擎啊。各个厂家呢，油车这种双擎绝对不会停产，这个大家放心。
1: 尔滨胖哥。他说现在想要干单证网约车是咋想的，他说从辽宁现在已经开始了，辽宁现在要一车一码，就是只给合规车派单啊。他说以后，他说我就不明白，他说你们这些没证的，他说这干还有啥意思呀？
0: 到辽宁了就很
1: 辽宁都开始了啊。
4: 咨询一下，说今年买的三者商险如果退了保金，明年开春继续买还有没有打折？
0: 这个退不是你出险了，这个不影响你啊，你没事儿的情况下你就想退的时候就可以退。
1: 啥样的不打折啊？重损，
0: 对，
1: 严重违章，
0: 严重违
1: 章，多次严重违章。比如说像有些人一天到晚骑个不服八分不分的啊，明儿压线后闯灯大后天违停就没完没了
0: 闯红灯、
1: 啊、就是这个这不行，然后咔嚓一把重损，九宫格亮了7个。你没见过吧？江北你刘大爷一同行，网名叫卖死人车，人那车特便宜，每一台车开门给你介绍之前，先让黑狗上去，狗都不逮，然后他拿着浮尘和摇铃，哦哦哦哦，给你介绍，说这车顶上4口灰，你说那车得多少钱车损？这种车保险公司就不给保了，
4: 那肯定不给
1: 啊！一台6万块钱的车，啪一把车损干成47000去，没见过吧？啊，
4: 把车撞没1/4。来，这边是零牌黑幺零的505悦享，在哈尔滨用，能行，可不可以？
1: 能行、
3: 啊。那咋不行呢？505的，
1: 105公里续航，家用够了，
4: 够了，
3: 太够用了，买吧。而且现在 A10的话，咱们听友啊找我买，肯定是价格动不了，在别的方面，比如说保养啊，给你整几次都没有问题。你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4: 星耀七跟秦 MAX 得怎么选？他说试驾了星耀七，感觉挺不错，但没试驾秦呢。说七的电池咋样？
1: 秦 MAX 我大概是看着过一回，那车挺大，它有点这个东哥，它跟秦 L 它俩谁大呀、啊？
5: 秦 L 差不多，但是这个秦 MAX
1: 我不太了解那车啊。
5: 它现在有个最大最大的优势，就是呢，它是比亚迪这个价位里一款最新推出的车型。
1: 嗯，
5: 如果星舰七和它做对比的话，只是我们单独说这两款车，
1: 嗯，
5: 我们还真建议你看这个秦 MAX， 因为呢它比较新。星舰七的话呢，你现在可以在网上看一下。
4: 星耀七，
1: 星啥七啊？
4: 耀
5: 星
4: 耀，星
1: 耀七啊，
5: 星耀七啊。
4: 哦、
5: 那星耀七
4: 对，星耀七
5: 的话也是一个最新推出的，但是呢，它有 最大的优势啊，最大就是在这个价位里它有

0: 太中庸了
1: 啊！
0: 对，作为一个电车，这个价格。
2: 但是东哥，我跟你说，越中庸的车过时的越慢，
0: 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
2: 你越激进的车，它过时越快。比如说当年那个谁，起亚的 K 五，当时刚上市的时候，哎呦，我跟你说，那车简直太帅破天际了，一下把马六整的都感觉像个老土。但你看现在马六，你瞅着它也不土，但是老款的 K 五就瞅着就不带那个牌子。
3: 就是那个叫啥金看，扛看啊，
2: 嗯，
4: 耐看型，
3: 对，属于耐看型的。说现在开2016年宝来，每天上班公里数50公里，从群力到江北，想换个纯电的了，10万以内。
2: 一天多少公里？
3: 每天上班
2: 每天50，不少啊。
3: 等会儿啊，他说每天上班公里数50，
2: 那不就一天100吗？
3: 那不就一天100吗？
2: 那得换了。
0: 50公里一个单程，
2: 东哥撩哪儿去了？
0: 过了对青山了。
3: 不是，群力到江北，
2: 租个房不行吗？
3: 开那么长时间吗？
4: 没那么远。
2: 哈尔滨有这么远上班的吗？
3: 他是不往返50啊？
0: 不是啊，
3: 啊
0: 不，你对江北那块不太了解吧？
3: 非常大。
0: 你到康金井的就多远啊？这都是哈尔滨的康金井的。
2: 你在机务段上班
0: 啊？
5: 其实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是买个电车，
3: 10万块钱。
5: 你是要大的要小的要 SUV 还是？
3: 他现在是宝来，
2: 10万块钱
5: 啊，
2: 一天我算他别算100了啊，算他60-70吧，来回50公里，
3: 来回50啊。
2: 哎呦，一个月这个里程可不少啊，买电车是对的，他这能回本。
5: 10万，你买个纯电的50缤果，市场保有量比较大，
2: 续航多少？
5: 续航是400公里的，
2: 够用了。然后说说你的优点，
5: 7万多块钱，
2: 嗯，
5: 外观也好看。但这是不是给他媳妇儿买车呀？
3: 啊，为啥这么说呀？哎，
6: 他就惦人媳妇儿了。
3: 不是，等会儿，高哥，你今天这不是第一次了？
5: 不是，
3: 你为什么会臆想呢？他没提媳妇儿的事儿啊。
5: 岁数大的人说话也没个把门啊。因为50的消费群体大部分呢是女士居多，这是第一点。他们上班是不是给他媳妇儿问的事？
3: 不是，他自己上班。
5: 啊，那你就说他自己就完
3: 了呗。他没提媳妇儿的事儿，
2: 人家儿子
5: 啊，儿子，
2: 嗯。
5: 那你领他来先锋路7号，你过来看一看，你先了解了解。
3: 不是你咋？
4: 把门哪儿都没把门啊！
3: 高哥，人家没提媳妇的事儿啊，
2: 儿子上
5: 班。你们能不能稳一点？就一个人跟我对话
3: 啊！行，
5: 你看你这一圈跟我对话。
4: 哎，笑死我了，我受不了了。
3: 不说不说了。
4: 给你看50啥车？
0: 那个高哥
5: 啊，
0: 刚才我就听你那番话之后哈，我有一个就问题，我真的想问一下，
5: 啊，
0: 买50需不需要政审？就
5: 不需要，
0: 家庭成员这块儿不需要正山，
5: 不需要
0: 啊，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放心了
2: 啊。我们董事长年近70，独身多年，啊，想买一台库里南顶配，自驾全国，问高哥能亲自陪同去天津港提车吗？
5: 可以，没问题。有活先接，你看他找不着你就完了。
4: 女董事长，行，这活肯定行。
2: 说实话，高哥，我觉得岁数小了点儿。
5: 不考虑这个，只要买车就行。
2: 我人到这个段位，养生能力非常好。这要是90嘛，
0: 哎呀，高哥刚才下句话没说完，真的，你们都白跟我高哥处这么多年了。高哥其实刚才说了一半的时候能去，
2: 嗯，
0: 你们一个打断了。高哥下半句话说，我回家给老伴儿翻完身之后我就去，来得及吗？是不是高哥？
2: 给老伴儿翻个身就去啊？
3: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确实好奇，就刚才那朋友他上下班来回50公里，现在开的是宝来，如果说就按照宝来的驾驶习惯和感受，
2: 其实啊，要真就是50公里不是在市区堵着
3: 啊，
2: 像宝来这种车你悠达开1公里4-5毛钱足够足够，那么50公里呢就是一天也就是10几块钱呗，是不是这个概念？
3: 但我就想知道，比如说啊，他想换电车，
2: 嗯，
3: 那就照着宝来给他对标换一个得是哪款车呢？
4: 就是
3: 让他啊，
0: 你得说钱儿，
2: 啊。他说
3: 十万嘛，就刚才那个
2: 速腾啊，
3: 不是电车，
2: 电
4: 车
2: 啊，电车啊，
3: 电车
2: 啊，哎呀，要照宝来这个头那太多了。
3: 嗯，
0: 如果是就是达到这个宝来这个底盘扎实度，
3: 哎，对，我想说的是
0: 这个、哎，
3: 操控感和驾驶感受。
0: 10万块钱电车，
2: 没有
3: 10万块钱，
4: 嗯，
0: 你说他徐老师说的没有，你信吗？
2: 没有，
3: 你看我就在
2: 想，能敢宝来底盘扎实，电车在10万是没有的，
3: 我就觉得没有，
2: 你得干到十，不像啊。20万吧，
3: 所以他的驾驶，他换完电车之后，他会有落差，嗯，
2: 因为你就是跟宝来底盘质感能达到这个段位的电车，你得达到20万。
4: 但是我说实话，他开宝来开了几年之后，他再换车换50的可能性不太大。 这实话，
3: 所以我说给他
4: 花十万块钱预算了。
2: 深蓝最便宜的

0: 是多少钱？
1: 深蓝这片10万好像下不来，
0: 下不来哈。
1: 我印象中应该
0: 深蓝那个地盘，我可以负责任说能拿得出手。你们家深蓝最便宜多少钱？
1: 得12万多。
0: 12万多、
1: 嗯，
0: 兄弟再添2万呗。你叫莹莹给你整个深蓝。
1: 整个，行，
2: 能让你别一下，你这驾驶感受差太多的。
0: 哎，因为深蓝的底盘，我认为跟宝来比不次。
2: 因为一天往返50公里啊，
0: 嗯、
2: 我觉得开着舒不舒服很重要、啊。
3: 其实，在小车里头啊，咱说那个7、8万的这种电车里头，我也开过不少啊，包括50的啥车都开过。给我说底盘最好的一款车，就是比亚迪的海豚。
0: 嗯，
3: 小车虽然不大，但是呢底盘的扎实性啊，包括刹车的距离线性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它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另外你10万左右想买到宝来这种底盘的扎实度以及这种这个强度的话，电车这块
0: 难
3: 挑不出来，应该不太好挑。
0: 嗯，
2: 领跑A10跟起源105选哪个？
0: 都是他家的，买领跑
1: 不用对比了。
0: 我就不喜欢起源。
1: 嗯，101哈，实际上 A05 的话 ，A05 和起源，
3: 他说的那
2: 啥 A0 A10跟起源 A05，对
1: A10，对他俩对标的比较多。你来看看吧 ，A10 更时尚一些啊，外观更时尚，然后包括这个续航，他俩差不多，差了1公里，我觉得不是差了。你可以加我微信啊，这俩车都是我们集团店的，然后也都挨着对面。这俩车呢，我都给你开试试，139451119，
0: 139451119。
2: 你看，就是大家对于菊哥的这个头发，得有觉得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0: 嗯、
2: 老刘问说：“菊总是贴发片了吗？”
0: 像
2: 完全真的，
0: 哎，你说现在那发片做的你看不出来，
2: 全真的。
0: 那个王府井里边有家专卖发片的
2: 啊，
0: 我一看我说这玩意儿跟把真人头皮掀了一样，做的真好。
4: 那样，
5: 徐老师你没看着，我给你插曲。
0: 嗯，
5: 他这刚才这么一抓
0: 啊，
5: 我一下想起来那个沈腾演那个片儿了，
0: 沈腾
5: 叫啥？他妈妈。到那个校长办公室
0: 啊，什么抓娃娃？那吓得我特烦恼，
2: 特烦恼，
5: 烦恼。
0: 嗯，
4: 给你抓起来试试。
2: 不是，刚才还有人说呢，刚才有人说菊哥这头发的这个黑的程度，比他身上黑短袖都黑。
0: 你一根不白，你说咋整？
2: 确实是，嗯，
0: 气人不气人？
2: 来，老刘，过日子人啊，说这个长城 H10 的电池啊，他想问的是，每年1.5万公里，能不能用10年这车？
0: 不能，
2: 肯定不能，
0: 肯定不能。
2: 啥电池能用10年呢？
0: 电池目前电池的技术达不到啊。
2: 东哥，你的眼神不对，你觉得能？
0: 他说能啊。
3: 我没说能
0: 啊。
3: 那你那啥意思、
0: 啊？
3: 我的意思，你担忧这个干啥呀、啊？
0: 那玩意儿能开10年吗？
2: 他想开10年呗，就证明
0: 不是国家报废补贴，19年的电车就可以报废了。你想这东西能使多少年？
3: 就是未来以后电池肯定会进步，但是
0: 电车是快消品。
3: 但是呢，咱现在买一个电车，第一个考虑10年以后，第二个这有点想的有点长远了啊。哎，第二个呢，就是说都有3电都厂家终身质保，你担忧这个干啥呀？
4: 嗯，
0: 就怕他怕啥呢？我才意思就是到那时候厂家对这种电车已经就不再成质保了。
4: 哎呀妈呀！
3: 哎，真的啊，咱闲聊闲聊的话，有没有听说过谁的车因为电池，比方说这个蓄电量不够了，里这个续航不够了的话，厂家给换电池的，有没有？
0: 要有这样案例，早都大肆宣传了，
3: 是不是？这么多我是没听说过啊，厂家给更换电池。
1: 而且还有这一点啊，哥，咱就说现在凭10年前的油车评估价格，10年前油车你保证
0: 16年的、
1: 对，你能保证就是一定保值吗？它不也是一样吗？
0: 10年车
1: 都
0: 不行了。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没有这个担忧啊。
2: 他就是咋？其实他是个很朴实的想法，他就是想买 H10， 想用10年
0: 啊。那要买 H9 用9年呗，兄弟。为了让你这个生活有快速的变化，要不你买 H6 吧？
2: 用6年？
0: 哎，还有 H5 现在，用5年就行了。
2: 我看看啊，说这个东哥果然是二手车界扛把子，说坐过一次32万公里网约车海豚，底盘真的很好。
3: 那个扛不扛把子，我不行不行，这个夸奖了夸奖，别捧啊，我绝对是二车圈里的小兵兵，非常小的小兵，
0: 一个小学生，
3: 对，冲在第一排的
2: 小学生啊。然后金南说菊莹不再往前走一步了吗？ 这话听着就吓人、啊、
1: 这话问
0: 喉咙有人等着
2: 听着
1: 这话问走啥走能

0: 你赶趟不得跑
1: 撩
0: 起来。
1: 嗯，前面关键没人啊，就是啊，嗯，这是55+能买吗？能，能55那些，我觉得你要说能买不能买，我就告诉你能买啊。
2: 如果你要对车身的长度没有要求的话，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说啊，
1: 嗯，
2: 再说对车身的长度没有要求的话，那55开的比75好。它小，它灵活，然后呢，同样是 1.5T 的发动机，那么它的提速也比75好很多。
1: 就是后排吧，没有人家75那么宽敞，也够用。
2: 对，
1: 够用。我看那
2: 短点窄点啊。
1: 嗯，问找高哥买柴油大 G 现在什么行情？
3: 说实话，做资源车这么多年了，大 G 一台没卖过。
1: 那就拿它开个张呗。
3: 一台没卖过，这个柴油大 G 确实便宜。行情价格我看一下我再给你报吧，应该是在140左右吧。
1: 这么便宜吗？
3: 还是160啊？它不是柴油的吗？
1: 嗯，
4: 对。
5: 我
3: 还是我说错了。
5: 对，你就是150或者150多一点，看配置。
1: 是吗？我一直以为得100大多。
5: 嗯，没有，100大多的话都买550了。
1: 550
5: 啊，
1: 现在也降这样了。
5: 对，
1: 那500呢？
5: 500的话，现在加钱加配置的也不多了，它几乎有的就加个，门灯、迎宾灯，
1: 嗯，
5: 啊，那个9000多，
1: 嗯，
5: 完了之后加一点别的配置，
1: 实际最后到手多少钱吧？
5: 跟550差不多。
1: 哎呦，掉的真多呀！
5: 多
1: 多。那时候你200都不用寻思呀。
2: 刚上市的时候，就是这个550啊，四 S 店加50万。
1: 东哥，我在想那批大哥呀，损失挺狠。那批大哥损失太大了。
2: 其实如果你真喜欢大 G 的话啊，你也可以考虑考虑二手的，因为从今年的4月份到现在为止，虽然说一台150万左右的大 G，
1: 嗯，
2: 二手的，我说的是二手的，30万够掉吗？
1: 掉了，也就
2: 不止30，
1: 120都卖不上。
2: 对，如果在3月份这车卖150的话，那么现在基本上也就卖120或多。
1: 那换句话说，是80-90万端一个年限稍微长一丢丢的大 G， 现在不太费劲了。
2: 买新款的话没有问题啊，
1: 对吧？
2: 说，哎，所以就是说这么个建议吧，因为呢，如果是专门卖这种车的啊，你放心，车况的调表啥的都不敢动，哎，动一点的话，
1: 推赔三，
2: 它比较麻烦。
1: 嗯，
6: 我这边目前没有，
1: 没了啊，
6: 嗯，
1: 来吧。这里边还有问，找小张总租网约车啊，你这样，你加小张总微信，
2: 13029856725啊，我再说一遍，是13029856725啊。
6: 不干网约车，能不能有点别的干呢？
1: 对啊，你们干嘛呀？就没有别的事儿了吗？啊，这个还有就是，问敞篷甲壳虫现在好买吗？大概多少钱？
2: 有的是。因为呢，在网上呢，现在南方很多的，包括卖迷你的、卖甲虫，我说的这种敞篷都是低价位的啊。
1: 嗯，
2: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肖总那个小马自达
5: 啊，
2: 哦，
5: MS-5，
2: 大概的话就是3-4万、5-6万、7-8万、8-9万
1: 都有。
2: 专门他是卖这个价位的这个敞篷车的，有很多，在直播间一搜就搜着啊。
1: 嗯，
2: 但是买那个车的话，都慎重点。第一个呢，年限都比较老；第二个呢。甲壳虫行，甲壳虫的棚是手动的，如果是电动棚的话，一定要加小心。
1: 风云 A9，值不值得出手？
3: 这买车问值不值得，这玩意儿真是不好。
1: 那你看他就这么问呢，我这现在
3: 值得，值得出手，
1: 啊，
3: 大
1: 跟车有关系的，我都往上挑着念呢嘛。
3: 嗯，
1: 要问问都问高哥的事儿了，我就别念。
2: 找谁呀？
3: 啊，
2: 卖风云 A9，
3: 找东哥吧，有二手车置换吗？对，到
1: 他可没说啊，他可没说。
3: 啊，没说呀，
6: 高哥，你今天就愿意加东西啊？是为啥？
3: 不是，那咱不得考虑全了
2: 吗？你不是有个妹妹姓陈吗？
3: 这车他家卖吗？
2: 好像是哦，还有 L 呢，还有四驱的。
3: A8L 是他卖的，
2: 你说这是 T8 T9，他说的是 A9，A9 刚好是他们网卖。那妹妹电话号是多少的？
3: 这个真没记住。
2: 18603610345，陈雪。
1: 陈雪号你都记不住？
2: 18603610345。高哥就能记住一个人电话。
1: 嗯，
2: 高哥是谁你自己说。
1: 问 A10 电池是哪儿的？你们吧，我在这多说一句话。
0: 真的，
1: 他们就是觉得好像现在如果没有宁德时代电池，
0: 嗯，
1: 这
0: 就
1: 不都
0: 不
1: 能买，
0: 不买这一月销30000台交给谁了？就是中创的，或者是那个叫啊，不是叫什么了，反正就是 国产的那

0: 那几两三个牌子啊，就是拆盲盒似的。但是除了你像灵宝全系都是用这个，那除了 D 系以外，其他都是用这几个品牌拆盲盒，就是来了是啥就是啥。但是它是按照灵宝的标准去做的，也都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要求和标准，而且是终身质保。你担心什么啊？1394511719。
1: 说高哥，25万还换那个电车 SUV，你还会选极客吗？
2: 没买之前肯定会选的，但如果你要说再买25万，其实我还会选它，别的也没啥选了。
1: 是
2: 他
1: 吗？
2: 们都说这个价格可以买到特斯拉，但那车我真心的不喜欢。
1: 你说大鼠标啊？
2: 对呀，价
1: 大
2: 格
1: 鼠
2: 贵不
1: 标
2: 说呢，你
1: 吧，
2: 还没有底盘升降。
1: 大鼠标我不喜欢那啥，你知道吗？
2: 啊，
1: 我不喜欢那个造型，
2: 塑料感
1: 那
2: 满
1: 个
2: 满
1: 造
2: 的，
1: 型，我不是说塑
2: 底盘嘎嘎硬，
1: 料，那个那外
2: 但
1: 观我不喜
2: 人
1: 欢。
2: 家特斯拉这品牌好啊。
1: 其他的我是能接受的，但是25万的 SUV 电车吧，哎呀，可选择余地太多了。你说让我选这玩意儿，我这人有个特点，就是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这么缺德的事儿我干不出来。就是25万让我现在选电车，因为我就根本没打过这个谱，你懂吗？有人说 H10 啊，我不想买电车，我这么说你们懂吗？因为我对我未来的经济条件吧，我不抱乐观态度啊。你说这玩意儿万一坏了，你说 我
3: 你
1: 换不
3: 想
1: 起。
3: 买一个真能用十年的
1: 对，我得
3: 啊？
1: 买它汽车，它能用十年呢，
3: 是是是
1: 对不
3: 是是，
1: 对？那你说25万，我买一个丰田、本田、大众啥玩意儿，我开
3: 肯
1: 十
3: 定
1: 年
3: 能，
1: 没，
3: 肯
1: 这
3: 定
1: 还
3: 能
1: 能
3: 开。
1: 开？你说买个电车，到时候它坏了，开不了了，我又修不起，换新车我又没钱，你说多尴尬呀？是不是？你这个问题你问错人了啊！
4: 高哥，你先走啊！
3: 收吧。
4: 你先走啊！
2: 你要让我先走，那就我先走呗。
1: 一路走好。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大家别忘了来先锋路7号喜龙陶瓷大市场的正对面。现在我们店这车呢卖的也比较好，这个月呢完成厂家任务了。现在马上到月底了，现在买车呢还有好的政策，比方说你要是想花10万左右买一个车，50呢都能满足于你的要求，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 还是 MPV 都能买得到。现在店里卖的比较火的车型呢是插电混动大六座的星光 L，起售价格呢19800，内部空间够大，配置也丰富，纯电续航呢260公里，满油满电呢，厂家给的数据呢是1260公里的续航，让你没有里程焦虑。现在这车呢接受预定，在途呢也有车。如果不挑颜色的话，部分车型是有现车的。如果想买呢，来先锋路7号，也欢迎大家呢来试乘试驾。如果预算20万呢，建议买一个领跑 D19 的竞品车型，华靖 S。
1: 你这图一啥？
2: 这个车呢，这个车呢是顶配车型，优惠完之后呢，18万多就能买到四驱顶配的了，有华为的乾坤支架、虹膜座舱的加持。用料也好，而且还环保。如果你要是有这需求呢，来店里看一看，店里是有现车的。电话是3-8-1-9-4-8，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 KP5599。
0: 以为给华为和领跑做广告，
2: 我蹭你们点流量吗？
0: 但是我真没听你说的
2: 现在
0: 是啥车。行，感谢啊，这个咱这么久远的一个品牌能蹭领跑流量，然后大家好啊。大家好，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预算呢，在几万块钱或者到30万左右，想买一个纯电车或者增程的这种车，家用车啊，都可以来看看领跑。那领跑的唯一的一款轿车是 B01，这款车呢，轴距2.73米，然后车身长度呢是在4.7米左右。如果说你想干网约，或者是家里这个家用啊，就想买个轿子的这种。纯电车都可以来看一看，现在续航里程呢也非常高，500多和600多。那而且现在有2年的免息，包括现在部分有现车，如果说对颜色和配置不是特别挑的情况下，有现车，那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4: 大家好，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汽车现在三款车型，昂克赛拉轿车的这个低配车型也是卖的最好的啊，都不到10万，都不到9万可以买得到这款车。如果您想买一个 SUV，咱们C-5销量担当，低配车型也是店里头销售最好的，12.58万啊，这款车呢不到10万也可以买得到，但是前提所有政策您吃齐了。啊，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您说我预算会高一些，且买一个大排量的，那还有， 咱们

0: 2.5 的西叉杠50，这款车如果跑长途的话，还有 B 缸技术，就非常省油，并不比 2.0 的它费油啊。买一个耐用的，买一个好看的，买一个安全的，对家庭最友好的，十年、十五年，甚至保持好车，咱们还能开的更多公里数的，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那你就考虑一下啊，马自达啊，全系列车型，先锋、路的二号都有试驾车，欢迎大家加肖锋的微信，听友会有照顾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
1: 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81357汽车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5:25啊，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参崴的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咱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都体验一下。那海参崴的往返的四天行程呢，20个人的小团啊，我们先高铁前往绥芬河，很省时也很顺心。同时呢，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909主持人全程带队，也让你保证整个行程的一个体验感。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那同时呢，在备注海参崴的同时，也可以备注国内的西藏。有很多朋友也说啊，说想去西藏啊，但是一直不敢这个动身，担心比如说落地会高反呀，担心比如说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啊，或者担心当地的花费多而且操心，那也会担心走马观花的这种行程。但是呢，909给您推荐的我们已经用了3-4年的时间打磨出来的精品的西藏的行程，无论是过程中景点的安排呀，整个这个路线的选择呀，都会让你的整个体验感非常的好。尤其是比如说第一次去西藏的朋友，那我们现在呢有3个时间的可以选择的团期，9月16号、23号以及10月3号这3个时间可选，价格都是5980元。报名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该看的景点我们这一趟行程中都不会落下，比如包括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都能入内参观，然后同时药王山这个打卡地、巴松措的帆船游览、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添加微信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5:51，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的朋友们，那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看一场少一场，啊，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告别闷热。那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物美灯光的加持之下呢，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那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倒计时售，这个出售中啊，这个想要购买的朋友这个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即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咱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体验。而且你记得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那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呢，4天的时间，20人的小团，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3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909主持人全程带队。那也欢迎团体定制，每人成人2599，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同时呢，也为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中考证仍然可以报名立减200元。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海参崴。同时呢，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备注西藏，因为很多人也说想去西藏，但是一直会很担心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行程安排呀，包括这个会不会落地就高反呀，布达拉宫的门票能不能抢到等等这些问题。那跟着909啊，目前有3个我们的西藏的行程的团期日期可以选择，9月16号、23号、10月3号，这3个时间价格都是5980元。报名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这个秋天跟着909圆梦西藏吧。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的朋友们，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的灯光加持下，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那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7点半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门票，现在在节目中也可以购买了，添加微信吧，还有神秘惊喜，13244602879，13244602879，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京时间的17:22，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都体验。那我们这一次4天的海参崴行程呢，20人的小团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然后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住宿，909主持人也是全程带队，那也欢迎来团体定制报名，成人2599，一价全包，全程无购物。想要报名咨询的，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国内的行程中呢，也有西藏啊，在嗷嗷待哺的等待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那很多听友想要去西藏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哈尔滨起止往返的机票全都包含啊，一共用7天的时间4飞，我们中间在成都进行一个短暂的经停，让大家用更好的状态到达我们的西藏拉萨。那其实呢，我们到达拉萨的第一晚啊，有一个特别重点的，就是我们直接入住的是五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其实大部分的西藏旅行团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标准，而且拉萨全程安排的也都是4钻的涵养酒店啊，这个除了这一晚之外的，所以说能最大程度上在这方面杜绝高原反应的这种可能性。那我们这次呢，也是有3个时间的团体选择啊，9月16号、23号以及10月3号这3个时间，9月16、23号、10月3号，价格都是5980元，可以说超级具有性价比。想要报名的朋友，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儿玩的话，那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闷热啊！那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那也是看一场就少一场了啊！现在距离这个演出的今年的结束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大家珍惜这个机会。所以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演出门票啊，通过909的节目中也可以购买了，添加微信更有惊喜。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有神秘惊喜哦！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tipsy. Don't stop, make it pop. DJ, blow my speakers up tonight. I'ma f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Tick-tock. 北京时间的18:10啊，那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909推荐您海参崴往返40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咱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都体验。那这一次海参崴的4天时间呢，我们20人的小团先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同时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3晚的海参崴的俄式酒店的住宿，保证你在国外能一直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同时909的主持人全程带队，也保证你整个行程的体验感。也欢迎团体定制啊，成人2599，一价全包，全程5个5。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在纠结哈尔滨夏夜去哪玩的朋友，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拉满，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之下，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那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现在通过节目也可以购买了，更有神秘惊喜。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冰雪大世界。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

0: 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1: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鱼，还有

肌肤保养是不少的女性朋友关注的话题。肌肤保养除了使用护肤品之外呢，也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改善肌肤的状态。你知道吃什么有助于护肤美容吗？胡萝卜、山芋、南瓜、西兰花、豌豆、黄瓜、莲藕是很有效的对抗女性的皮肤的。继续来送上毒药，来自于那英。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来听到这首《不承认还有伤》，来自于黄小琥。

这一年步履匆匆，似乎总在和新鲜的地方陌生人打照面，却忘记了梳理自己的感受。想到提笔写字的时候呢，明明在六月波尔图非常窄小的一个酒店里面，为四壁的压抑焦虑狂躁，而等真正到了下笔的时候呢，车里面的电台都已经在放圣诞歌了，人们已经在忙着买年货了。人独居的时候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活得肆意不计后果。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卢冠廷，一首《一生所爱》。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分享这首《红色》，来自于张学友。

迷惘惆怅的岁月，封闭孤独的懵懂，寻觅温暖的寒冬，总有那么些人在陪着我们左右，不离不弃，游走在爱情和亲情之间，近在身边，发现最细微的需要，远在天边，给予最真挚的祝福。他们就是你最可爱的朋友，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走过花开花谢的日子。或许联系少了，心里的分量确实也变得更加的重。台湾偶像剧《小资女孩向前冲》的插曲《好朋友只是朋友》，由快乐女声出道的情感歌姬郁可唯演唱，她被收录在了第二张。

不要做无聊的人，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不要吃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东西。你身上所有的焦虑和戾气都是亏待出来的。不想被世俗浸透，那就从现在开始先爱上自己。我们要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够一直优雅到老。接下来送上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送上孙子涵的《唐人》。

最忙的一天是改天，人人都喜欢说改天有空聚，但是改天永远都没有空过。而最远的一次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是下次从来都没有来过。真正的疏远总爱穿着热情的衣服，真正的热情却常被一身疏远的行头。接下来送上周辉的《我看见的世界》。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4，送上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首《小人物的大愿望》。

对于时光而言，我们都只不过是一粒细小的尘沙，那些在生命当中很多的走过，也只不过是相遇与离别的叹息，丝毫不能够改变时间的继续流逝。曾经以为美丽的风景会一直延续，美好的时光会一直的陪伴我们走下去，殊不知时光也会有苍老的一天。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关喆，一首《重度寂寞》。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和你一起分享这首小清新的《超级喜欢》。

睡着睡着就哭醒了，这是出生，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这是人生，想哭的时候却不得不笑了，想笑的时候却反而落泪了，好多人就这么过了一生。或许眼泪是活着的证明，微笑是活着的方向，所以每个人都寻求的幸福是哭着哭着就笑了。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爱我不爱。

现在时间21:44。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陈倩倩，蓝颜知己。

在遇到烦恼的时候，不如用心来想一想，我们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我们找回了自己最初的本意时，就会发现眼下的烦恼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就好像是坏天气，总是会有雨转晴。接下来要送出一首翻唱，歌名叫做《逃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阿杜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看到了一句现实的话，很多事确实不是所有年轻姑娘都能承受得了的。逼着你往前走的不是你前方梦想的微弱光芒，而是身后现实的深渊万丈。
1: 听到容祖儿的隐形情缘，

那现在已经是22:13。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辛晓琪的《玻璃》。

脱离了呵护，第一次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开始慢慢建筑一道道的城墙，试图活在安静的城堡。后来有人住进了你的城堡，然而命运无情地挫败你，失去了结局的童话像是坠入了地狱。你试图拒绝人间，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温柔纯真，再次的褪去外壳，那是经历了多少的温情。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张杰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张宇所带来的单恋一枝花。

花茶，我们去喝它的好处呢，在于它富有各种的疗效，加上温和而不刺激的一个特征，非常适合作为日常的饮品。长时间饮用可以调理体质，减轻不适的症状。因此花草茶呢，还具有一个调理身心的功能。接下来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的《讲真话》。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分享一首《祝我生日快乐》，来自于温岚。

有时候你以为会是一生一世，但是到了最后却发现一瞬间就可以改变所有。有时候你总是觉得很难继续，过着过着就是一辈子了。所以感情的事情真的不是能够计划好，也不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有人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了一切，明天就可能会相别陌路。所以爱不随人愿，只留真人心。接下来这首歌是萧敬腾的《梦一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五月天的什么歌？

其实很多时候让爱情破裂的不是现实，而是弱者喜欢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戏演得太深，热切的希望掩饰自己对爱情的敷衍。明明是自己亲手葬送的爱情，却要把锅丢给现实来背。每一份无疾而终的爱情，与其说是输给了现实，不如好好的自我检讨一下，相爱与相离之间究竟是积攒了多少的失望。听到这首你怎么说，来自于刘惜君。

婉转动人的旋律似乎呈现了心灵深处的另一面，一个为爱而生的人那特有的一颗成熟委婉而略带伤感的心。生活是变化着的，也许你喜欢变化，就像喜欢电波中律动的旋律，但是有一点是不能改变的，那就是用品味的态度来选择你喜欢的音乐，来听到胡夏所带来的改变。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明天的幸福》，来自于欧德阳。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上一个人，又或者做某件事情，时间久了就会感觉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冲动。也许并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厌倦了所爱的人，所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接下来分享一首《放爱一条生路》，来自于那英。

现在时间23:46。继续来送上我选择喜欢你，来自于周笔畅。

牌对王牌上，一颦一笑美如当年的朱茵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保养的秘诀，如果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看见你越来越美，你就是找对了人，是真的幸福。

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青丝却断不了，百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学会自己欣赏自己的笑容，是的，那也要习惯于一个人出去看更美的风景。其实好多朋友有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伴儿跟自己一起出游，总在纠结说，哎呀，那我等等再去吧，等找到伙伴啊，一起再去吧。伙伴跟你一起同游有这样的乐趣，而自己独自去游玩也有不一样的风采。是的，如果是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这种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景区，想要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尤其你可能一个人出行的话，不用有犹豫，不用有顾虑啊，那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909为您推荐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周末出发，我们一起出行去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而且四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都体验了。添加微信号了解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每位是2599，这可是一价全包的行程，真的是非常省心，而且是没有购物啊。如果说您带着参加了今年中高考的学子一起出行，凭借准考证还可以再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咱们这次从哈尔滨呢是搭乘高铁先前往绥芬河，然后再出境。以往的去到海参崴的这个团期，我们是从哈尔滨是直接乘坐汽车，那乘坐高铁的话，这样又省时间啊，又避免了你旅途当中的疲累感，对吧？所以说真的是安排的相当的好。而且呢，除了欣赏到俄式的不同的风情，它也有百年步行街，也然后复古的俄式建筑啊，这个你在这里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啊，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生活节奏非常的慢，非常的惬意啊。尤其到晚上在步行街那里有好多的街头艺人表演，包括有年轻人整个的表演团队，也有一个人的 solo 啊，真的是很值得你看的。而且我们这次行程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第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有鱼子酱，有应季的海鲜，有鱼，对吧，可能扇贝呀、虾呀等等这些。除此之外，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您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我给您发送我们实景拍的照片，你看看震不震撼，你就把这个照片发到朋友圈里，很多人肯定都会在问你去哪里了，太奢侈了吧，满桌的帝王蟹啊。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地点就设在迷人的海滨营地，这里有好多个打卡点去拍照，非常的适合。然后呢，这一顿大餐也非常的丰盛啊，包括这个俄罗斯的大串，哇，真的这一串千万不能都吃了啊，因为你要把它都吃完了，其他你肯定好东西都吃不进去了，太大了这个大肉串。红酒啊，这个格瓦斯啊，伏特加呀，总之在这里让你吃好玩好，不留任何遗憾，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就好了。909海参崴往返四日游，20人小团出发，精品小团，每位2599，一价全包。那跟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是的，每周六发团，每周六发团，今天是周一啊。那本周六也就是29号有团，包括9月份都有团期，只要是周六，你就可以参考一下啊。如很多人都问说有什么条件，那你需要有一本护照，而且有效期要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跟我们出行了。没有没关系啊，现在就抓紧去办啊，那最多7个工作日你就可以办得下来。微信号咨询报名了解行程，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很多人心里其实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可能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这次就跟909一起出行，去到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吧。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继续听歌，林子祥，敢爱敢做。

来自于林子祥的《敢爱敢做》。曾经有乐评人说，林子祥的这个版本是把重心从原曲的彼此托举悄悄挪到了我自己的这个身上，这是一种无畏无惧、敢做敢当的男子汉的气概。是啊，这首歌我相信前奏一响，它就能够点燃你内心的火焰吧。那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是眼睛也是最藏不住年龄的地方，对不对？像黑眼圈呐、细纹、干纹、泡泡眼，稍微你熬个夜，全都写在你的脸上了。眼霜买过不少，是不是坑也踩过不少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则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专柜或者官网30毫升要卖到将近300块钱。今天平台是拍一发二，拍一发二到手两支30毫升的正装，价格只要199。赶紧出手啊！方法也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眼霜就可以平手速下单了。记得在下单之前一定要先添加这个福利官的微信，这样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欧莱雅紫熨斗眼霜，顾名思义，就好像是一把温柔的小熨斗，把我们的眼角啊、额头啊那些细小的弯弯路路一点点的抚平熨贴。作为全网回购率超高的口碑爆款，有人为它的配方买单，有人为它的肤感上头。它里面添加的是赫莲娜黑绷带同款的玻色因，大牌同源的配方，价格却只要10分之1，简直就是大牌平替了哈，自带

敏感的按摩头，早起眼睛浮肿，你就随手滚一滚，立刻舒缓不少，轻盈如霜之地也非常的好推开，吸收也很快，上眼清爽又不闷肤，一支就可以搞定眼周和全脸，淡纹提亮紧致，一步到位，真的这一支顶用好几支，你就坚持用个两个月，变化是肉眼可见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眼霜拼手速下单了。

刚刚听到的歌曲《王子的可惜》，是啊，人生当中其实充满了可惜和遗憾，不是吗？尤其我们说到现在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啊，可以说是一门手艺，更是一场和无常和人性的博弈，那就是整形外科了，对吧？这里也充满了可惜和遗憾。嗯，你比如说，这个从生理上来讲，人的衰老是不可逆的遗憾，对吗？那我们就想办法，我们怎么去让这个遗憾值降到最低？哎，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了，就在本月末，8月30号、31号这两天，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在昆仑爱研啊，在这里给大家举办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你要有什么样的疑问，平时可能也了解了很多，一直想要做一些自己面部或者身体上的改变，但是总是迟迟不敢走出这一步，那你有哪些顾虑，是吧？在技术方面呢，这个后续的效果方面等等，有什么样的疑问想要了解的，你都可以参加到这次交流活动当中。方法很简单，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没有套路，添加微信就可以啊，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填上报名两个字。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大家有一定的顾虑，说怎么能够让自己安全的安心的变美。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石磊主任，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样的世界级别医学殿堂进修访学。大家都知道北京协和的白明教授哈，每次他一来搞活动，哇，报名的人特别的多，他在网络上拥有众多的粉丝，您知道吗？石磊这个主任其实是他的学姐，对，两人关系也非常的好啊。那石磊主任擅长什么？修复，修复啊，是在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手术当中都是最难的了吧，对不对？你想想看，就是连满目疮痍如果说都能够修复的自然得体，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比如说你很简单的，你就觉得自己松弛了，松垮了，脸部是吧，眼角下垂了法令纹等等抬头纹出来了，想要抗衰，太小 case 了。包括做一些其他的五官上的改变是吧，眼睛啊、鼻部啊等等，那跟修复比起来，这些简直都是小儿科哈。那石磊主任呢，在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是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也就是说各个部位都有过，他都做过这样的失败的案例，就是修复的案例啊，解决了这些失败的问题，所以说还是很厉害的。那这一次活动，他就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您带着您的诉求来，对吧？带着您的疑问来，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您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还给您一些实用的指导，也会结合您的个体情况来分享专门属于你的科学的抗衰的理念和修复方案。现在添加微信可以免费报名参加这次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填上报名两个字，没有套路，没有任何的费用你来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名额有限，想想看只有2天的时间，想要参加的人真的是很多啊。而且呢，不但没有套路，不但免费参加，我们909听友还有独享，就是赠您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你看现在整个一个夏天过去了，是不是经常出去玩被晒着了，面部的可能水分也是流失比较严重啊，你可以享受一下深层瀑布补水或者是抗衰的逆龄王者。名额有限，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有任何的问题是吧，或者是曾经做过什么项目自己没有很满意，又或者是说呢，
即便是比如说双眼皮啊，以前多年前做过，那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这个眼皮也变窄了，眼角也耷了了，你要再次做的话，即便您之前很成功也很美，这也属于修复的范畴，因为它的难度从技术来讲要远远高于首次做的，这一点大家都明白是吧？所以说这是很考验人技术的一个事情啊。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难得的机会啊，就两天的时间，名额也很珍贵的。平时想要这个去挂石磊博士的号，你是要排队，你还得首先到北京。这次就在咱家门口，在哈尔滨，然后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只是名额真的很珍贵。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时间8月30号、31号两天，13104513909，备注报名。

不想多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特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在这里先接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您29800的家装好礼，啊，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一分钱，而且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这个价格48800，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价格太便宜了，那材料能用好的吗？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足足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啊，啊，包括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随意挑。地板呢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且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总之所有品牌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包括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你就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那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包整装只有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昨天呢，已经过了处暑的这样的一个时节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意味着什么？就是暑气也要出去了，意味着夏天真的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真真正正我们进入到一个秋季的这样一个时节当中了哈。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有这样一场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哇，整个夏天简直太火爆了，如果说你没有看过，那在27号之前一定要这个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演出就到

27号就会截止了啊！想要再看，恐怕你真的要再等一年了。在这里，你虽然不是冬天，还是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因为在这里超大的实景舞台都是用真冰打造的。你会欣赏到来自于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的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等等这些专业的动作，还有顶级舞美灯光加持。你就拍吧，照片也好，视频也好，随手一拍，你发出去都是视觉大片。而且呢，现场的互动也非常的强，演员会走下舞台，然后给你送花，跟您击掌，还会邀您一起到舞台上共舞，真的是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仅有的这几天演出千万不要再错过了。那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购票，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购票，晚上7:30准时开演。购票添加微信13104513909。那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正好直接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啊！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买完新房子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在犯难，害怕装修的时候前期给你报价比较低，但是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担心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呢？那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在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呢是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现在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包括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政策，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当然还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这首歌来自于信乐团的一首《假如》。假如时光能够倒流，其实我们都知道，人生没有各种如果，没有各种假如，但是西藏恰恰是那个能够让人彻底放下假如的地方。在西藏，我们会发现，所谓的遗憾突然变得很轻。

面对雪山，你可能不再执着于完美。南迦巴瓦峰常年是云雾缭绕，十人九不遇，当地人却说修女峰不露真容，这才是常态。你看，连神山都能够坦然地接受不完美的路面，而我们又何必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耿耿于怀呢？转山转湖是最高级的向前看。在西藏，你会看到藏民磕长头，一路磕着长头去拉萨。他们从不会问，假如我走另一条路会不会更轻松。他们是用身体丈量大地，心里念的是来生，脚下踩的是当下。所以说去到西藏，它真的会教会你，路只能往前走，伤口只能靠阳光晒暖，而不是靠刀来把它削平。所以说人的一生真的总要去一次西藏，来到这里你会有好多的感触，你会发现它的神奇，你会感受到它的神秘。当然有很多朋友会说，我想去西藏但是却不敢动身，我会担心刚落地会不会有高反呢，担心去到那边布达拉宫的门票会不会抢不到进不去，然后看不到它的真容会留有遗憾，会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太多而且很操心，会担心行程是走马观花的去赶行程。那909给您打造的25人的小团出游西藏的行程，以上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团是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都包含，而且是一价全含的行程，价格只要5980。什么意思？就是你交了5980的团费，哪怕你不带一分钱，你跟我们909出行西藏7天的时间，依然可以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好的，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景点安排得很好啊，我相信，那你怎么能够避免说去到那里就不会有高反呢？跟大家说，那就是跟行程品质是息息相关的了。你看我们第一天这个在拉萨入住到的酒店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它是5钻酒店。你现在去查一下你是哪天出行，我们有9月16号团期、23号团期，还有10月3号团期，您就查查这3天住到这家酒店一晚上要多少钱。刨出去10月3号这个十一假期的旺季，就平时这一个房间一晚都要在1200块钱左右。为什么安排这么贵的酒店，这么好的酒店呢？那我跟您说，真的普通团队去到西藏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啊！真的是可以负责任的说，之所以安排这家酒店，是因为那我们都知道五钻配套设施很好，除此之外，它是一家房间里自带供氧的酒店，而且这个供氧不需要你自主的去拿着氧气瓶、氧气袋去吸氧，不需要，它是弥漫式的给你房间里供氧。你在房间里做任何的事情啊，你是洗漱也好、刷手机也好、晚上睡觉也好，都在被动的吸氧，一晚上吸了一晚上氧气。它应该是在，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在晚上8点还是10点钟供氧，一直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钟，所以整晚都是在吸氧啊。那你想想看，第二天你再走行程的时候，是不是神清气爽？而且行程设置也很科学，我们不停留在拉萨，我们从更低海拔的林芝游玩，让你的身体是逐渐逐渐的适应。除了这家酒店，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4钻酒店都是4钻酒店，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了。行程的节奏也是特别设计过的，对吧？所以说不会下飞机就带你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那不会的。无论你是新手进藏好，还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朋友，都完全能够 hold 住。而且我们在车身给大家配备了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放心就好了啊！添加微信获得详细的行程安排，我们吃的餐特色餐品质也相当的好。你添加我微信，我给您发送我在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和视频，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名额真的很有限。一个团只有25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啊！一价全含5980块钱的价格，9月16号、23号、10月3号可以选。你看，包括10月3号这个十一假期的团期，我们的价格都没有上浮的。那现在这个团期报的人也非常的多，你要抓紧抢位置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